给这诸葛敬喂药，诸葛敬那心就一阵发热。如果说过去诸葛敬虽然来到刘秀的跟前愿意保刘秀打王莽，但是他一想到自己父亲曾经被刘秀的父亲汉平帝给贬价为民，他心里边啊还是心存寒怨。但是刘秀对他这个关切劲儿，他是大为感动。诸葛敬眼泪淌下来了：“千岁，我对不起你，你费了那么多的心思派人把我请来了，我到这儿不单说没有帮得了忙，还帮了倒忙。现在我是卧床不起，竟劳动您前来看望我。千岁，现在我想起一人，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是一个头磕在地下，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他使一条宝枪，叫八宝驼龙枪，这条枪善刺金银铜铁，只要是把这位哥哥请来的话，他一枪就可以刺穿那金刚老道。”刘秀一听喜出望外：“诸葛将军，那你说说你那位哥哥是谁呀？”“他不是别人，他在整个大汉朝那都是屈手可指的英雄，在这南阳一带那更是赫赫威名。现在他占据陀罗山，是陀罗山的总瓢把子大寨主，姓董，叫董平董云县，人送绰号叫宝枪将。”刘秀闻言心中大喜：“既是这样，待将军您病体转好时，您写封信，我派人给这位董将军送去，请他前来。”“千岁，救兵如救火，这个事儿耽误不得，我现在就写信。”说着诸葛敬打床上就往起爬。你看，本来诸葛敬的身子是相当的棒，但是一得了卸甲风寒症就不行了，浑身上下跟散了架子似的，动哪儿哪儿疼啊。就往起刚这么一支吧，脑子上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就往下淌。刘秀赶紧扶住：“诸葛将军，你先歇着，就算写信，今儿天晚了，明日再写不迟。”“不，我现在一定写，我不能耽误时间。”刘秀一看深为感动，这就传话告诉拿来文房四宝笔墨砚瓦。诸葛敬这手拿起笔来就来回直晃，歪歪扭扭勉强着把这封信写完了，里边写清自己现在保刘秀了，请这位董哥哥马上来。刘秀就拿着这封信离开诸葛敬休息的房间，前来见大帅军师邓禹邓中华。邓禹现在坐在书房里边也没睡，他见刘秀一进来是赶紧站起身迎接：“千岁，一至半夜。”

把要派将冲重围到驼乐山请宝枪将董平这个话一说，再看两边众将，你瞧我，我瞧你，是无人请令。邓禹面带忧色，众将官，本来诸葛将军为咱们举荐一位能够枪挑金刚道的董将军，怎么就没人敢机令闯他莽营吗？邓禹这话一说，你别看说的语气不怎么重，但是就这个词儿啊，使得马武、姚七、残鹏这些人的脸呢，腾都红了。这都赶上激将法了，实际上也就是激将法。还没等别人说话，马武跨步就过来了：“大帅，俺马武愿意带书信到陀罗山拜请董将军，请把书信交给俺马老子。”大家一听，哪有这么跟大帅说话的，还自称马老子。哎，邓禹还就希望马武去，因为他知道马武是刀马纯熟，那别人赶不上他呀。但是为了把握起见，邓禹先派四员大将，那就是姚七、岑彭、杜茂、冯燕，开一城门到王莽的北大营前讨地要战。说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吸引他们兵力，让他们注意力都往这边来。这面是刚一交上手，马武赶紧催马就冲王莽的西大营。这王莽他们很多人打到说，现在北营那面啊有汉军将讨地要战。这王莽就以为啊，这邓禹他们顺北面要突围，或者怎么要决一死战，这赶紧号令三军，这注意力就都在北边。马武这就得手了，马武摆开九耳八环定汉刀，催开左下宝马良驹如花战争马，一下就闯进了莽营当中。要说起来，马武现在闯的这个西营盘里边镇守的这员大将可了不得呀，那说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汉军元帅邓禹的亲师弟飞虎大将巨无霸。那提起巨无霸来，堪称王莽那方面第一猛将，或许也可以认为是天下第一猛将。马武要真知道他现在西营盘呢，也不一定顺他这往出杀，但是马武阴错阳差还就杀对了。怎么着呢？这个巨武霸他不单是镇守在西面，而且王莽委派这巨武霸是85万军队的总先锋。说同共四个先锋，哎，四个先锋里边有巨武霸，他本人还是总先锋。听到北面那边一乱，他提马就奔北面去。马武就找了这个空隙，是一顿猛杀，战马狂奔，急出去50里，杀过莽营，又奔驰出去有100里地，往前看，陀罗山到了。这都是当天的事儿。马武来到陀罗山下，一瞧，在那半山腰处，扑啦啦有一杆大旗，大旗上边走金线踏银边绣了一个斗大的董字。这时候有人发现马武了，那是站岗的楼兵啊。一看马武这打扮，胯下马踢跳咆哮，呵，这是宝马良驹啊。马武本人跳起马来，身高1丈1尺半，蓝靛脸，大环眼，红胡子，一看这派头就像是占山为王的。你看马武在金顶太行山占了10几年山，他养出这么一种野性。有个小寨主上前搭话：“朋友辛苦了。”黑道讲这个

0: 见面道辛苦，必是杭中人。先搭个话，马武一听乐了，这一乐呀，就好像要杀人似的。马武有个凶相啊，把那小寨主吓得直往后退。啊，朋友，您乐什么？彼此彼此，都辛苦了。马武一转念，这董平董云县现在是占山为王的总瓢把子，那么自己呀、啊、也先别报是马武，我就说我马武怎么地，人家不一定知道。但是我在金顶太行山占了十几年，我总瓢把大寨主正方那个名是相当大。想到这儿，马武一笑，这位兄弟，你往山上报，报给董寨主，就说金顶太行山的总瓢把子正方前来拜望。
1: 啊，哎呦，
0: 怎么是他？赶紧跑着向上报，报告给了董云县。马武在山下等着呢，就听山上叨叨叨放三声炮。马武明白，这是对方瞧得起自己，放了三声礼炮前来迎接。再看打山上涌下来50多匹马，后边跟着100多步行的军卒。只见为首的一位有40多岁的年纪，跳下马来也有90开外，这个不算小，但是长得比较瘦。可您仔细看，这位瘦是瘦，那骨头缝里都长肌肉，说怎么的呢？结实，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两眼珠溜圆，就像那个溜溜似的。锃明瓦亮，海下是三流莫长然，他的胡子养得不错，长然过府啊。在他的这匹青马上，马德胜沟挂着一条宝枪，就是八宝驼龙枪。这八宝驼龙枪也太显眼了，金紫金鳞，就好像是那金丝缠绕的一样。哎，其实这条枪要论分量，那比金子还要值钱。一看这前呼后拥这派头，马武就猜中了，为首这位肯定是那个宝枪将董平董云县。马武赶紧翻身下马，一拱手，在下正方浙湘有礼。来的果然是董云县，他一看马武，哎呦，不由得暗暗叫好，心想好一个正方大王，早就知道他的名头，人们只要路过我这儿，我就打听说金顶太行山那个山大王说刀法很好，哎，都说不错，自己还真想去找他会一会，比一比到底是他这个刀高还是我这条枪高。还没想到他来了，还一个人来的，估计着来了并无恶意吧。董平这么想着，翻身下马和马武见过，两个人这一拉手，董云县就想较量较量马武。开始他一搭手，马武觉着这是亲近，紧跟对方一较劲，马武明白了，哦，要试俺马老子的手劲儿。马武跟着就一提气，哎，两个人那骨头节的咔咔咔咔咔一响，哟，董云仙就觉出来马武那劲儿比自己不小，如果要这么钻下去的话，恐怕自己啊还要禁不住这对方这么一钻。想到这儿，他把手松劲儿了，哈哈哈哈哈，正方大王，我久仰你大名，早欲与你相见，今日你来真是我满山生辉，来请到山上一去。好，请请。两个人虽然手都松劲儿，不过还是手拉手，显得非常亲热，是步上陀螺山。到了聚义分金厅坐稳了，下边把酒席就摆上来了，马武伸手打怀里边就

0: 掏出来了。诸葛敬写给董平那封信，还外带有邓禹福家的一封元帅的请将信。双手逞于这董云县，开始这董平一愣，跟着他双手接过来展开看毕，眉头紧皱。一看信明白了，原来上我山这个正方代王，也就是保刘秀的那个溃马青刀瘟神马武马子章，哦，马武是正方，正方是马武，这是一个人。咱现在要一提马武，这名头好像比那正方还大。大闹长安五科场，造了王莽的反，这乃是刘秀手下的干将。马武就在看信的时候，马武这酒杯也放那儿的，两眼不错神的瞧着董云县，见董云县眉头直皱，他这心里不就没底了。
1: 哎，董将军，你的好朋友好兄弟诸葛敬让他们那边有个金刚老道郎天印给打伤了，得了一场重病，现在卧床难起。如果说你看完这封信能够急速随我前往，助我千岁一臂之力枪挑那个金刚狼老道，我带我千岁带我大帅赶寂寥。
0: 马武也说完了，人家把这信也放那儿。
1: 正方太郎，我不能去帮刘秀杀什么金刚老道。为什么？
0: 这封信是假的。
1: 他用手指了指诸葛敬写那封信。
0: 马武一听，这火就上来了。
1: 怎么说？你怀疑俺正方，也就是怀疑俺马武马子章带着一封假信来蒙骗你董寨主。我向你说实话，这封信的确是诸葛敬写的，绝无差错。
0: 不管是正方王也罢，是马将军也罢，您大概还不太了解我和诸葛贤弟的交情。我们俩多个脑袋差个性，他的笔体我是认识的，
1: 他的字写的和这张纸上不一样，所以说这是假的。
0: 哦，马武把这信拿过来一瞧，见这封信写的歪歪扭扭，他啪一拍脑门子，
1: 哎呀呀呀，董寨主董将军，这是我马武的错，事先我没跟您说清。昨半夜我家千岁和你兄弟诸葛敬相谈，诸葛敬当时身体非常虚弱，他勉强的支撑起来写了这封信，他连那个笔都拿不动，因此这字写的歪歪扭扭，你看着不像你兄弟的字。现在我跟您这么一解释，您明白了吧？
0: 马将军，那我也不能去。马武这个人是很少跟谁说小话，他从来是不求人呐。现在闯重围来到陀螺山了，这董云县是这么推那么阻，怎么也不同意去，马武实在就按耐不住了。但马武又一想，不能发火呀。说想当初我为了千岁去请大官人冯彦冯文豹，就是因为一时鲁莽，我错杀了我的大恩人老道王腾。打那以后我就想，我做事应该谨慎呐。现在咱是请人家来帮忙的了，只允许人家说话不周到，咱们不能说话不周到；只允许人家发火，咱们呢只能和气。想到此处，马武避席而立，插手施礼。董将军，不知道你因为什么一说要保

0: 我家千岁去杀了金刚老道，就满脸的不高兴。但是你千不念，你万不念，念我马武过去和你是同行。是怎么同行的？都是占山的，都是劫道的。你就看在我正方这两个字上，跟我走一趟吧。那马武认为自己的面子可大，也的确，马武要求到谁那儿，谁也都得给个面子。就见董平、董云县也赶紧站起来回身施礼：“马将军，您不要难为我，我是真不能去。董将军，我奉我家元帅之令，为了冲过王莽50里地的联营，我家元帅另派大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我这才杀了无数的莽兵，来到你的陀螺山。董将军呐，如果你要不跟我前往，我马武焉有颜面回去见我家大帅和千岁？再者说，那神镖大将诸葛敬也没法向千岁与大帅交代。现在我马武是再三请求您跟我走一趟吧。”马武说的诚恳，董云县连连摇头：“马将军，您别难为我。”咵嚓，马武一撩战袍给董云县跪下了。董云县一看，唰把脸往下一撂：“马武，我没有想到你这个人如此朴实。”失误。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马武到陀罗山请保枪将董平、董云县。可是不管马武怎么说，董平都不到昆阳保刘秀。最后马武是没办法了，给这董平跪下了。我不管你因为什么对我主汉千岁刘秀不感兴趣，但是你千不看你万不看，你看在俺马武马子张的份上，一定要起驾离山够奔昆阳。现在我们还指望着你用你的宝枪挑了那金刚老道狼天印，俺马武这厢求你了。可就见这董云县身子往旁边一闪，没接他这一个礼，冷冷一笑：马将军，你这是为何？就见董云县回转身往四周看一看，偌大一个分金居一厅，就他们两个人了，马武还在这跪着呢。董云县是一俯身单腿跪倒，把马武搀起来。马将军，至于说我为什么不想保刘秀，本不想和你说明，可是既然你诚心实意的要请我出去，如此瞧得起我，我现在跟你说出心里话。你说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兄弟，神镖大将诸葛敬保了刘秀了，被那金刚老道郎天印给伤了。哎，我兄弟写书信让你们来请我去保刘秀，打那个郎天印。一，那个书信的字体不是我兄弟诸葛敬的字体，我对他的字很熟悉，他的字体写的那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封信是歪歪扭扭。可马将军，你跟我解释，你说我兄弟现在是身有重病，抬不起笔来，勉强的写了这封信啊，这倒算能够解释得通。可是你却不知，我兄弟诸葛敬早就跟我说过，他的父亲上大夫诸葛让当初保汉平帝刘瓁的时候就被刘瓁所杀，那刘瓁乃是这刘秀的亲父。我兄弟诸葛敬和那刘秀父子有杀父之仇，他不凭借着自己的武功去打刘秀为父报仇，那就已经便宜了这个刘秀，怎么还能去保刘秀呢？说我兄弟诸葛敬去保了刘秀，那乃是无稽之谈。因此马将军，现在你来到我的山上，你说是我兄弟让你们来请我，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但不管怎么样，我佩服马将军，您是个英雄豪杰，就即使今天您来蒙我，要把我骗出去，可我也想交您这个朋友。但不管怎么样，昆阳城我是不能去。马武听到这儿泄气了。哦，原来那个诸葛敬他父亲诸葛让还是被汉平帝所杀，不，这段事情我也不了解。可不管怎么样，那诸葛敬的的确确是在昆阳城。可面对这个宝枪将董云县，你是说不清道不明。马武叹口气：董将军，那你看 你如何才能去帮我们忙打那个金刚老道呢？哎呀，马将军，我这话都跟您说的这么清楚，你怎么还一定要问我的口供啊？啊，这么说吧，如果说我的兄弟朱国敬他能够亲自来我的陀螺山，让我去保刘秀打那金刚老道，我就立刻前往。好了，我马武不多废话了，告辞。马武转身撩征询往外就走。马将军，饭菜我都准备好了，咱们得痛饮三杯。多谢了，多谢了，现在我军事要紧，就不在此处耽搁。马武下来骑马挂上刀走了。董云县一直送到山下，马武跟他是拱手话别。现在马武骑在马上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这心里边乱糟糟的，心想如今汉殿下刘秀和很多南洋将士被困昆阳城，那王莽带领百万雄兵兵控昆阳，我主刘秀是以少对多，势力悬殊，如果请不来像董云县这样枪法高妙宝枪迎人的将官，我们怎么能够出奇制胜呢？当时大帅准备派人请这个董云县，一般人都不敢出这个头。我马武一看，我这才请令杀出50里地重围，来到这陀螺山。可是现在呢，我是根本请不动人家，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回去面见大帅和千岁说明实情，最好就让那诸葛敬走一趟。但是诸葛敬现在又身有重病，他怎么能够杀出重围来见他这个哥哥宝枪将董云县呢？左思右想，马武的心中很是纷乱。这个时候天就快黑了，

这马也乏了，他人也饿了。本来在山上应该吃顿饭，可是他这一急一上火没吃啊，人困马乏。路过一个村庄，突然间马武就感觉不好，因为前边这个马蹄子一软，要马失前蹄，他八王起一带呼噜噗。马武是连人在这批芦花战争区落入了陷马坑，紧跟着这周围哇藏了一棒锣响，四面八方也不知道跑过来多少人，把这个陷马坑就围住了。有的人拿刀往下砍，有的拿枪往下戳，还有的没有刀枪的拿个棍子也往下杵。随着这连砍再刺再杵，马武在这陷马坑里就听上边有人骂：姓马的，我们杀了你！马武，我们看你还要不要粮？啊，叽的咔嚓，叽的咔嚓。马武当时心头一震，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我落入了陷马坑？这坑也得有一丈多深呐！猛然间往里这一落，上边四周围再有兵刃器械往下一撒，马武肩头脑袋都受了一些轻伤。再一个令马武意外的，自己落入陷马坑了，上边的人还知道他是谁。哎呦，莫非这是那陀罗山的大寨主董平董云县暗施毒计，用个陷马坑把我马武陷在里边，然后又要置于死地。不过马武啊，他听了一个词儿，他不明白什么词儿呢。上边有人说：“看你还要粮，要粮，粮食，这个要粮是什么意思？”但是马武他不敢怠慢，稍一犹豫就得命丧坑内。正好上边有一位拿着个大杆子往下杵他，奔他脸戳来了。这马武身子往旁边轻轻一偏，抬手啪的一把把这杆子就抓住了。上边那位就觉得不好，赶紧往回一撤杆子，马武顺势从这杆这儿啊就爬上来了，大喝一声：上来啊！呼，这一下把四周围的人都给惊呆了，哪儿见着过像马武有如此勇力的人呢？马武这胳膊刚一跨着边回首带马，那马得有多沉，少说也得有千八百斤呢、啊、咔这一马把马给捞上来，反而也得说人家这是宝马通人气。哎，知道主人一扯的，他四蹄拔一扎地向上一窜，这匹宝马来了一招旱地拔送，说这马还会这一招，凡是用的是这劲儿。马武又是一招八步赶铲，噌打马屁股后面就窜上了战驹，咔楞楞楞楞抄起来九耳八环定汉刀，向四周围那么一扒拉，就听着当啷当啷肉他啦啦啦啦啦，哎呦我的妈，就他这一扒拉，四向他的刀枪还有什么木头杆子乱七八糟的兵刃都扒拉飞了，扎扎扎！哇！马武是暴跳如雷，哇啦怪叫，周围胆小当时就吓趴下了，有几个想跑，可是那腿都不听话，两手干悠当腿不迈步，怎么的？这是吓得腿肚子转筋了。马武定睛一看，周围围着他的人也得有百十来号，长短不一，高矮不齐，年岁也很不相同，岁数大的有六七十岁的，岁数小的有十来岁的，有的呢个儿挺大啊，八九尺，还甚至有将近一丈的个，小个的呢

0: 哎，五六尺高的也有，穿什么衣服都有。马五大眼这么一看，这不像那个董云县屠龙山的什么楼平寨主，尤其是刚才他用刀周围的一划了，他感到啊，这很多人都不会武术，只不过是有几位有点蛮力而已。再仔细看，就见为首的有一位50多岁，哎，就是他顶着盔冠着甲骑着马呢，银盔银甲，面如三秋满月，花白胡须扇在胸前，眼珠子瞪圆了，两眼布满血丝，这是血贯瞳人，手中托着一口刀，胡须乱颤。见马武打陷马坑里往出一来，这个老者当时心中胆寒，他不得不服气马武的武艺，但是事到如今也只有一拼了。他用刀指马武，姓马的，你三番五次的逼迫我们，我们赵家围子有多少粮食给你，你要一次行，你要两次行，你隔个十天八天你就跑我们这儿来讨粮，如果粮食要都给你的话，村里边的男女老少不都得饿死吗？与其饿死，不如跟你一拼，你接刀。说完这几句话，这老者是义愤填膺，俩脚磕蹬，钢刀一举，唰，劈向马武。新的话什么？我三番五次向你们要粮，啊，十天八天就来一次，来一次还不算，还老来，我什么时候来过呀？那马武他不能不糊涂啊！正好这一刀来了，马武用大刀一横，咔楞把对方的刀就压住了。这老者，他那功夫怎么跟马武比？马武双臂膀一较劲，那有上千的力，尤其是这172斤半的九耳八环定汉刀，轻轻一格，把对方那刀压住。这老者想抽刀抽不回去，想变招变不了，只要马武来一试顺水推舟，就可以把他从腰中一劈两半。但是马武感觉到这个老者是话里有话，就即使他用陷马坑要害我，我也得把事弄明白了再杀他。马武长得粗鲁，他并不是粗鲁人呐。咔楞楞，他用刀把对方的一压住，大环眼一翻，老匹夫，俺马武马子长头一次到你们村庄，我和你们素不相识，你们却心生歹计，将我落入陷马坑，多亏俺马老子打坑里边出来，不然的话，我堂堂盖世英雄就会死在你们这些匹夫之手。今天你向我解释明白为何用毒计害我，不然我就结果你的狗命。听马武这么一说，你看对方情之不敌，而且知道非常危险，但是并不示弱。马武，你可以杀了我，你可以将我碎尸万段，但是作为赵家围子的庄主，我得为我百姓做主。今天你把我杀了，来日我手下的人也会杀你，给我报仇。马武一听，用膀子颤颤这把刀，嘎楞嘎楞，九耳八个环子一响。我来问你，你过去见着过我马武吗？哎呦，马武这一问呢，把这个老者问得哭笑不得。姓马的，你，咱们俩见过多次，我怎么没见过你？你都什么时间见过我？在什么地点见过我？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难道说你自己记不清了？每次你来到我们赵家围子来要粮，我不都跟你见面吗？有的时候是白天，有的时候是晚上。
1: 哦，
0: 马武一听已经明白了起

0: 嘎楞把大刀收回来，往马的德胜钩上一挂，然后他揉揉胳膊，掐掐脸蛋子，因为他有点轻伤啊，摸一摸，嗯，不算严重，他把气儿就压下来了。你再仔细看，我是你曾经见着过的那个马武马子章吗？嗯，听马武这么一讲，这个老者心里边也是一愣，他刀交左手，捋花白髯，借着星斗月光仔细观瞧，就见马武虽说也是蓝靛脸红胡子，但是马武那脑袋比他原来见的马武那脑袋好像要大点儿。再一个，他过去见的那个马武啊，那脸比较长一些，马武这个脸呢他比较圆一些。再说面前这个马武嘴大，大板牙，哎，要不怎么一形容马武叫獠牙呢，真是獠牙锯齿啊。再一看马武这身躯，身高1丈1尺5，要比过去见的马武好像要是猛点儿，怎么也得高个半尺来的。就这么一看，这位庄主摇摇头又点点头，我看你这个马武不像过去那马武。哎，这就对了，我跟你说，我是辅佐汉殿下，是殿下的五虎上将之一，人送绰号快马青刀瘟神花刀太保。我马武是到陀罗山拜见董将军董云县，往回来路过你这儿，我从来没向你们要过粮，你们却以为我要过粮，看来过去逼你们拿粮的那个马武，一是跟我长得差不多，再者说他也是借我马武的名头来恐吓你们，你们呢就误以为是我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这么巧，今天就把我掉到坑里边去了啊，你们围上来这就要把我打杀。哎呀，马将军呐，您这么一说我也是恍然大悟，是因为那个马武将他今儿晚上来啊拉粮，我们呢也就搪塞的让他今晚上来，我们一想庄子已经没有多少粮了，那就挖个坑把他掉到坑里，凭着我们人多势众就结果他性命，他手下那些人就不堪一击了。没成想他误打误撞碰着您真正的马将军了，小老儿多有得罪，我这厢有礼。把话这一说开，马武也就乐了，马武这个人有容人之量。原来这个庄主姓赵，叫赵德威，是这个赵家围子的主心骨，他也是此处的头户人家，家趁人直，将马武请到他的家下，摆上一桌丰富的酒席。马武一看这酒杯太小了，这喝了也不解劲儿。
1: 哎，赵庄主，你是否能给我换点大的家伙事儿？啊，我喜欢用大酒斗。
0: 哎呀，酒斗，这酒斗还真没有。马武用手一指，既是如此，就把那坛子拿过来吧。
2: 赵庄主还有他手下这些家人们还有弟子们一听都吐舌头，
0: 用坛子喝酒，这还头一回听说。马武现在又乏又渴，拿过来是坛子，这一坛酒也得有十来斤，张开他的血盆大口，哪是喝往嘴里倒啊，他就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马武喝完这一坛子酒，用手一抹擦这腮帮子，
1: 庄主，你们不说那个假马武今夜回来吗？
0: 啊，正是。
1: 即使如此，俺马老子就在此处等候，我要会他一回。
0: 哎哎，那可太好了，我们谢谢您。

0: 这时是二更天，外边一个庄兵进来，是惊慌失措，说话直结巴。到包庄主，外边来了马五马子张，套着车来的，是前来要粮。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

0: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

0: 副主席孔令志。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十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三十六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忠心的理想。
5: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6: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5: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7: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8: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0: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9: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11: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3: 坐好坐好坐好。
12: 昨天在横州市孝义镇东区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
15: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孝义镇的东区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警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在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
12: 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6: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2: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经疏散4.8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8: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8: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年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0: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系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8: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避，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3: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号，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援。

0: 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是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不放邪功，夜去再走。现在，永远知道呀。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明天八点，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今天七点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贵港、南宁、梧州、青州、北海、防城港、玉林及桂林等市沿江区域需加强防范，及时避险。截至七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潜江、浔江、西江、防城河等55条河流70个站超警0.01至7.46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晚上针对台风美沙克引发的水库漫顶以及缺口等险情，水利部工作组抵达广西横州一线，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两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据乌克兰官方六号晚发布的消息，五号晚至六号凌晨，俄军对该国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共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有106人受伤。乌方对波

多利斯基区和达尔尼茨基区遇袭居民楼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进行两场比赛，现在比赛下半场正在进行，是比利时队对阵美国队，目前是比利时队3-1暂时领先美国。美国队红牌背身的20号前锋球员弗拉林巴洛贡出现在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对此比利时足协已于6号提出申诉，但却在开赛前夕得到了国际足联不予受理的正式答复。此刻提示，昨天上海中心城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6.3度，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上海正式出梅，持续阴雨湿度偏高的梅雨季就此结束。出梅之后，天气格局将迎来新的变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与您一同观赛。

0: 世界杯进行时，
1: 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2: 对，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73分钟，刚刚经过了补水过后呢，现在比赛继续进行，目前比利时队3-1暂时领先。那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钟开球的，那下面我们要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大家一同来关注本场赛事。月琪。
4: 好的，玉婷。各位听众，接下来中国之声的时间将为您实时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的时间，比利时队是3-1领先美国队。先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两队主打的一个阵型啊，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是排出了一套3-5-2的阵型，定在前面的两名前锋是20号巴洛贡和10号普利西奇，三名中场分别是蒂尔曼、泰勒亚当斯和麦肯尼，左边翼位是安东尼罗宾逊，右边翼位是德斯特，三名中卫是蒂姆里姆、克里斯理查兹和弗里曼，门将是弗里兹。比利时队这边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做出了一个四个人员调整的一个首发阵容，还是打一个4-2-3-1，顶在最前面的是前锋德凯特拉雷，他这场比赛已经打进2球，但他现在已经被主教练换下了。三名前场球员包括卢克巴基曼、拉斯金、特罗萨德，双后腰是蒂勒王斯和奥纳纳，两名中后卫是梅莱赫和恩格伊，左后卫是5号德屈佩，右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门将是1号库尔图瓦。现在的比分是比利时队3-1领先。为各位回述一下这场比赛的经过啊，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比利时队的前锋德凯特拉雷为比利时队是首开纪录，接队友的边路的低平球传中，在门前抢点破门。随后美国队的中场球员蒂尔曼在第31分钟啊扳回一球，把比分扳成了1-1的平手。随后呢，第33分钟美国队刚刚扳平比分之后2分钟，又是德凯特拉雷在禁区里面头球破门，将比分再次超出，是一个2-1领先。随后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范纳肯啊，第57分钟，打空门得手，将比分改写成了3-1。目前比利时队是3-1的一个比分。比赛进行到了第74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比赛的实时情况。现在美国队在前场左边路围攻比利时队，现在比利时队由于是3-1领先，所以并不着急。蒂尔曼今天是打进了一球，帮助美国队扳平比分，但随后呢，美国队又是遭遇了连续的2个丢球。蒂尔曼这名球员呢，是美国队第二位能够在世界杯上打进任意球得分的啊，对阵巴拉圭。在预期进球值上面，比利时队可以预期进球有1.69个啊！看看这一次比利时队，比利时替补登场的边锋多库突入到禁区里面尝试射门，但是呢被美国队队员破坏了。裁判应该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5: 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4: 多库在这届世界杯上的征程可以说是命途多舛哈。之前是因为在比赛赛区里面遭遇了上呼吸道感染，缺席了0-0战平伊朗队的那场比赛，他现在是效力英超的曼城俱乐部。而在他呼吸道感染症状刚刚好转之后啊，他的孩子出生了啊，他的孩子普雷斯出生了，所以他又是短暂离开了球队，去和妻子团聚了。现在美国队掌握了场上的绝大多数的控球权。蒂姆里姆，这是美国队的队长，他曾经长期效力于英超的富勒姆队，他也是美国队史参加世界杯最年长的球员。蒂姆里姆已经38岁了，曾经效力英超的农场主富勒姆9到10个赛季。
2: 这是有点着急了。
5: 对，
4: 美国队继续主打自己的左边路，安东尼罗宾逊又是前场出现了犯规情况。
5: 再来看
4: 安东尼罗宾逊也是效力于农场主富勒姆，据说啊这个夏季转会窗口英超的豪门曼联啊希望签下他来补强自己的左边路防线。现场的转播信号给到了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 他曾经执教热刺很长时间，也带过蓝军切尔西，还有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但是他执教豪门的战绩啊，相对是比较一般的。很多球迷调侃啊，波切蒂诺是把大巴黎的航母给开翻了。美国队前场的进攻还是蒂尔曼，他遭遇了比利时队的双人包夹。安东尼罗宾逊，
5: 球已经出界了。
4: 这球裁判约旦的马哈德麦啊，是把球吹停了。
5: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的队友很难办。
2: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
4: 今天马利克蒂尔曼，他是美国队前场的进攻核心，因为前场的主要得分手啊，也是美国队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普利西奇，因为在一次对抗当中受伤，已经被换下场了，所以现在更多的球权呀、要集中在蒂尔曼脚下了。但是美国队现在的进攻啊，过多的集中在自己的左边路，自己的右侧确实利用的不是特别多。
5: 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4: 约旦主裁判马哈德麦对双方的球员有一个提点。
2: 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4: 安东尼罗宾逊希望把球打到中路。克里斯理查兹
5: 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4: 克里斯理查兹是效力于英超的水晶宫队。对阵巴拉圭的那场比赛，全场83脚传球全都成功啊！这是1966年的世界杯以来最高的一次记录。
5: 麦
4: 特尼把球一漏，转给了右勒。
5: 这条落点不错，
4: 看看右侧的进攻有没有机会。
5: 有机会，左脚大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贝尔哈特
4: 把球传到禁区里面，外围贝尔哈特来一脚，考验了库尔图瓦的注意力啊！现在美国队虽然是两球落后，但球队并没有放弃。
5: 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2: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现在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手中的牌不多了，在前锋线上还有像森德哈斯、阿尔夫斯滕、哈基赖特几名前锋可以提供调遣，但是这几名球员啊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那种站桩型中锋，他们换上场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僚机的作用。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替补登场的雷纳还是没有能够形成破门啊，
1: 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这是八号麦肯尼和多库的一个对抗，把球是踢出了边线。
2: 卢卡库，对方
0: 比试的前腰德布劳内曾经多次效力在曼城，
2: 转移到右侧，
0: 但这场比赛他是在替补席待命。
2: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
0: 比利时队又有反击机会了，
2: 机会佩皮，
0: 看看这次的进攻，安东尼罗宾逊依靠个人的防守能力把球给断下来了，美国队有反击机会。
1: 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2: 对，
0: 这一下还是比利时队把球给抢回来了，
2: 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
0: 比赛马上进行到80分钟了，目前比利时队还是3-1领先，德凯特拉雷为比利时队是打进了两球，现在德凯特拉雷已经是被换下了。德凯特拉雷这名前锋呢是效力于意甲的亚特兰大俱乐部，上赛季意甲联赛打进了3球，但说实话啊，德凯特拉雷过去这两个赛季过得挺不顺的，由于半月板遭受了很严重的伤病，他是接受了膝关节镜的手术，切除了自己的半月板。
2: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
0: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但是在他养伤的过程当中呢，他认识了自己的女朋友，是一个牙医，
2: 一把把他拉下来
1: 啊，这下转移球的力量有点大了。
0: 比利时队把球转到右侧，这次球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安东尼罗宾逊，
2: 小雷纳，啊，直接找巴罗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罗贡有机会到禁区里，
0: 看看巴罗贡的这脚打门，
1: 对，他角度太小。
0: 现在美国队可以说是一个围攻比利时队的一个态势，但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落后2球。
3: 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世界杯进行时，大家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您可以打开央视频，找到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同时关注本场比赛。目前比利时队和美国队的比赛正在进行，比利时队3-1暂时领先。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关注本场赛事。那么本场比赛是在美国队的主场西雅图体育场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西雅图留名体育场也会涌入了数万美国球迷，那么东道主渴望在主场打破长达92年对比利时的不胜魔咒。那么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过往的世界大赛上有过7次交锋，除了首次碰面的1930年世界杯是美国队获胜之外，随后6次比利时都保持全胜。那这次再度碰面，能否延续一贯强势的发挥，也成为比赛的看点。
4: 在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进行的这场世界杯1/8决赛中，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领到红牌后还能出战下一轮的比赛。
1: 这段时间
3: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苏马里籍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为此做了报道，我们了解一下。
5: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牌。
6: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得很坚决。
5: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7: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5: 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8: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5: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一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9: What's really is bad about that situation can be that it will be over United.
10: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想你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遇到下一张红牌呢？到时候又会怎样？会不会又冒出某个委员会把那张牌也取消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它会损害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
5: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世界杯停赛处罚，是欧盟方面当地时间6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4: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3: 国际足联主席因蒂诺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于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11: 世界杯进行时，
3: 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世界杯进行时，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那大家可以通过中国之声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来到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直播。那今天直播间还有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与大家一同关注本场赛事。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90分钟了，也是接近尾声了，还要那我们继续请管月琪来介绍目前比赛的赛况。
0: 好的，就在刚才我们播放录音的同时呢，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尾声阶段。比利时队继续是以3-1的比分领先美国队。为比利时队取得进球的是德凯特拉雷，他在第9分钟和第33分钟各进一球，梅开二度，帮助比利时队领先。蒂尔曼在第31分钟曾经扳回一球，但是第57分钟替补登场的范纳肯又是打空门得手，帮助比利时队是3-1暂时领先。现在比赛已经常规时间踢完了，马上就要进入四分钟的伤停补时阶段。对于四分钟来说啊，想要完成两球的逆转啊，难度是非常大的。美国队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也是连续调整上了多位攻击手，包括9号的中锋佩皮以及14号中场贝尔哈特，但是确实效果一般啊，他们确实缺少像巴洛贡、普利西奇这样顶尖的得分好手。而比利时队呢也做出了很多处的调整，比如说此前的这个被我们笑称为卢员外的卢卡库已经替补登场了，还有11号效力曼城的多库已经替补登场，还换上了此前曾在中超天津队踢球的维特塞尔，这也是球队的老队长了。美国队又把球弄丢了，现在比利时队有推反击的机会，但是比利时队并不着急，因为他们两球在手，还是希望控球在脚，把比赛的节奏拖慢，能够把两球的优势维持到最后。
2: 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了，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
0: 比赛的最后阶段，左边路，
2: 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
0: 萨莱马克斯没有能够护住皮球，现在美国队有反击机会，但由于已经踢到了91分钟，现在体能上啊，美国队已经很难再把节奏拉起来了。安东尼·罗宾逊把球传到禁区里面，高空球并不是美国队的优势。
6: 身体护得非常好，把球卸得也好。
0: 约旦裁判马哈德麦又是吹停了比赛，对双方有一个提点。现在美国队希望再做人员调整，18号的前锋阿尔夫斯滕以及19号哈吉赖特都要调整上场了。现在美国队的主帅波切蒂诺要把自己能打的牌全都打出来，希望做最后一搏，看看能不能再取得进球，缩小比分的差距。
2: 接受了这场比赛，
0: 巴洛贡被换下了。这场比赛之前，他也是受到了很多的争议啊。比利时队定位球直接开到前场，多库不着急，把球还是控在脚下。
2: 来，比利时队反抢下来，
0: 卢卡库到禁区里面了，一脚打门，这球又有了，彻底锁定胜局的一球。来自于比利时的前锋卢卡库，他把比分扩大为了4-1。
3: 这场比赛应该没有任何悬念了啊！
0: 是，这是卢卡库这届世界杯的第3粒进球，他现在是效力于意甲的那不勒斯队。
2: 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
0: 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也是在场边握拳庆祝，终于将这场胜利啊牢牢地揣在自己的兜里了。
3: 而且在看台上，比利时队的球迷啊，红魔现身，非常的兴奋啊。
0: 是。
2: 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
0: 比利时队，如果今天能够如愿战胜美国队的话，他们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挑战强大的西班牙队啊，斗牛军团。今天西班牙队早些时间是依靠梅里诺啊，第91分钟的绝杀是战胜了。 葡萄牙队。赛后 C 罗也说这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我们也是要送别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3: 是的，目前八强的完整名单还没有完全出来，已经产生了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添上比利时的名字了。
0: 是的，比利时队现在距离胜利只差一两分钟的时间了。

0: 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
1: 卢卡库进球之后也是举起了队友奥纳纳的球衣，
0: 没有
1: 奥纳纳也是非常不容易啊，这名球员他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受伤离场了。
2: 现在已经到了伤停补时的第四分钟了，应该等待全场中场哨声的响起。好，哨声吹响了，
0: 恭喜比利时队。
1: 随着主裁判马哈德迈的三声长哨，这场比赛梅加墨世界杯八分决赛已经结束了。比利时队最终是依靠德凯特拉雷的梅开二度以及范纳肯和卢卡库各进一球，最终以4-1的总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到了世界杯八强。他们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是西班牙队。
2: 好的，那我们世界杯进行时这一时段先到这里，也感谢管乐奇带来的实时解说。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的

0: 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0到23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乌苏啤酒节，7月10号启幕，辽江联动解锁超然夏夜。7月10号至19号第14届辽宁营口海边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将在鲅鱼圈区举办。7月1号营口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鲅鱼圈区人民政府、鲅鱼圈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此次活动的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次活动以东北超夏夜燃动鲅鱼圈为主题，依托滨海温泉、鱼俗、母爱文化与沅江交流等资源，搭建演艺、市集、康养、文创一体化夏日狂欢平台，激活夏夜经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擦亮滨海温泉特色文旅名片。活动将打造四大主题场景，山海主舞台每晚轮番上演潮流演出和辽江特色的展演，呈现出多元文艺的风采。海鲜烟火市集汇聚本地特色海鲜、网红风味美食，搭配乌苏啤酒，打造氛围感十足的夏日休闲体验。温泉康养休闲区集中展示温泉资源，并推出惠民体验套餐，打破温泉季节性局限。文化潮玩文创区融合母爱文化、港口鱼俗文化等，设置多元的游玩体验板块，展现城市人文魅力。活动期间，鲅鱼圈区将建立多部门常态化联动保障机制，全面落实人流疏导、食品安全抽查、交通秩序保障、应急医疗值守、消费投诉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活动安全平稳有序开展。后续鲅鱼圈区将深耕海滨温泉母爱鱼俗港口五大核心文旅 IP， 持续深化与乌苏市的文旅战略合作，把节庆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功能，助力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营口援疆医生把健康送到牧民家。在渤海之滨到天山脚下，跨越3000多公里山海，只为守护一方安康。连日来，营口市援疆工作队的4位医疗专家在抵达新

将乌苏之后迅速地进入角色，深入一线开展医疗援助工作。他们不仅把精湛的医术带到边疆，更把贴心的服务送进牧民的房子中，用实际行动为乌苏各族群众健康保驾护航。清晨的草原透着清凉，营口援疆医生赵振海和刘斌跟随乌苏市的中医院团队踏上了下乡义诊的行程。经过近百公里的颠簸，他们来到了白羊沟镇。该辖区的面积有15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5000人，以哈萨克族、蒙古族同胞为主，大多散居在各草场，就医十分不便。医疗队刚一下车就迅速投入了工作，为就近的群众治疗心脑血管的疾病、骨科疾病，还有当地高发的慢性疾病，并开展了健康生活方式的科普宣传。农牧民看一次病真的不容易，每次给他们做检查，看他们信任的眼神，感觉他们确实需要我，赵振海说。集中义诊之后，营口医疗专家还专程前往偏远的农牧区上门送药送医。在房子中，刘斌通过翻译和患者耐心沟通，了解病史，对症开药。赵振海熟练地为患者测量血压、听诊心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健康疑问，亲切的问候和细致的检查，让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暖意。哈萨克族的牧民阿依江·吴土拜激动地说，听说援疆大夫从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今天能到家里给我看病真是太感谢了。刘斌表示，援疆期间一定尽量多深入偏远地区，为各族群众做好医疗服务，真正的为他们贡献出健康的力量。除了送医送药的最后一公里，营口的医疗援疆专家还致力于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肿瘤专家帮助医院规范诊断的流程，制作医疗科普视频，开展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新技术应用。胸外科专家聚焦高难度的微创技术推广及科研能力的提升。专家们还协助医院修订核心制度，推行教学查房加专题培训加师带徒的培育模式，通过手把手的教学，精准的带教青年骨干，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技术和从医经验，为当地培养年轻的医疗人才，打造科室可持续发展的后备力量。乌苏市卫健委主任马志远表示，营口专家带来的技术填补了部分的科室空白，这份跨越千里的营乌情切实地让当地的百姓受益。从滨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营口的援疆医疗专家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医术守护生命，他们的付出让边疆的各族群众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书写了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感人篇章。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牢固校园安全防线。西市区开展医教协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活动。为牢固校园安全防线，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师生自救互救的能力，切实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近日西市区教育局联合区卫健委开展了应急救护知识的专项培训，邀请营口市渤海卫生学校专业讲师进校开展公益宣讲。本次活动以深化医教协同为抓手，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健康校园建设。讲座聚焦校园多发常见意外伤害，重点讲解黄金四分钟急救，

心脏复苏，还有海姆立克急救法、儿童噎食处置等实用内容。借助急救模拟人开展了标准化的操作演示，让师生直观地掌握急救流程和操作规范。理论结束之后，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开展了实操的练习，授课讲师现场一对一指导，确保参训的师生能够学得扎实，操作规范。活动还设置了急救知识趣味问答环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巩固学习成效。此次培训补齐了校园应急安全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师生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帮助学生树立了珍爱生命、科学施救的安全意识。下一步，西市区教育局将联合卫健部门持续完善医教协同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安全避险、科学健康的科普等宣教培训活动，持续夯实校园的安全基础，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继续关注新闻，营商下午茶搭桥梁，助力幼儿园高质量发展。为持续优化辖区学前教育营商环境，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切实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近日站前区教育局组织开展第二季度民办幼儿园营商下午茶座谈活动，面对面的倾听民办学校的诉求，实打实的解决办学的难题。站前区教育局相关业务的科室负责人以及辖区的民办幼儿园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摒弃了传统的会议模式，以座谈的形式搭建高效的沟通平台。在座谈当中，教育局负责人首先围绕学校的学前教育普惠政策，还有收费管理、校园安全、规范办学等重点工作，系统地梳理了当地当前的政策。随着健康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体育运动了。但是呀，当很多人心血来潮想尝试当下最潮最火爆的健身方式的时候，这运动损伤就容易出现了。运动虽然好，但是必须讲究科学。科学健身的核心就在于预防胜于治疗啊，还有适合胜于跟风。最好的运动并不是最时尚的运动，而是最适合自己并且能长期坚持下来的运动。有些细节在威胁运动安全中啊，就是能够显现出来的。很多人把运动等同于动起来，但是呢，却忽略了科学性的规划这件事儿的一个重要性。以下呢，有一些这个事情啊，有一些小细节，就是日常中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些细节。第一个就是选择装备不当了。穿着休闲鞋跑步的时候呢，会使膝关节的冲击力增加 23%。休闲鞋的设计不能为跑步者提供专业的支撑还有缓冲，没有办法有效地减轻跑步对膝关节的一个压力。不适合的运动服装啊，也是可能限制活动范围或者影响散热的。某些关键部位如果说缺乏必要的护具保护，也容易引发损伤。所以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专业的建议，就是不同的运动项目啊，需要配备相应的专业设备。比方说跑步的时候，就选择具有良好缓冲性能的一些跑鞋。那打篮球的时候呢，就要穿高帮鞋，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脚踝。还有啊，盲目的模仿危险动作，大家也要注意了。网络上特别流行各种的运动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呢，往往是隐藏着巨大的风险的。比方说呀，这个前几年有个特别火的，就是练习慢化腰的动作。其实啊，这个动作看起来呢，可能有很多人呢是能够完成的，也有很多人是跃跃欲试的，想着我就试一下也没有什么呀。但是呀，这个动作会使腰椎间盘承受超过平常300%的压力。还有呢，练瑜伽的朋友们。

有些高难度的瑜伽动作可能会导致关节的脱位。缺乏专业指导的举重姿势呀，也特别容易造成肌肉的拉伤。所以在这里也为大家带来专业的建议，就是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之下呀，不要轻易的尝试网红动作，特别是对身体柔韧性和力量要求特别高的动作，大家呀可是要小心谨慎。运动之后的不良习惯还有很多，比方说像这个运动后的猛灌冰水，是特别容易引发胃肠道的痉挛的。这是因为运动之后啊，身体血液循环就加快了，肠道处于相对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大量的饮水呢，就会刺激胃肠道的血管收缩，影响消化的功能，因造成胃肠道的损伤。所以啊，这一点大家也是要注意的。所以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专业的建议，就是运动之后呢，要进行10到15分钟的舒缓和拉伸运动，补充水分要少量多次，水温呢要以常温为宜。那科学运动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呢？运动带来的好处啊，可是好处多多的。不过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请务必遵循以下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呀，就是兴趣优先，持之以恒。兴趣是坚持的最佳动力。临床观察发现呢，长期坚持游泳的中年人呢，这腰椎疾病的发生率是显著降低的。那建议青少年呢，也要选择几项自己特别喜爱的运动，比方说像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啊、游泳啊、跑步等等，最好呢是做好长期的锻炼规划。第二个呀，就是全面发展，可以适合一些四要素，包括完整的体适能。完整的体适能啊，包括像这个有氧的能力呀、肌肉的力量啊、柔韧性和身体成分。散步、打太极这样的运动方式呀，虽然能够锻炼心肺复苏，但是对肌肉力量的提升可是有限的。第三个就是科学规划运动参数。运动时的心率呢，最好是控制在最大心率60%到80%，可用220年龄这个公式去220减去年龄这个公式去计算最大的心率。简易的判断方法呀，就是为锻炼的时候无法正常唱歌，但是能持续的说话。力量训练呢，要找到黄金的重量，也就是说连续完成8到12次刚好力竭的重量范围。在频率的安排上呢，咱每周3到5次就可以了，要给身体足够的恢复时间。第四个呀，就是重视运动之后的恢复了。运动之后的营养补充啊，可是很重要的。牛奶加鸡蛋提供蛋白质吸收力呢，是优于蛋白粉的。哎，你看很多人呐，在这个运动的这条道路上，可能会给自己买特别多的补剂，包括蛋白粉。在这里告诉大家哈，这牛奶加鸡蛋提供的蛋白质呀，其实是优于蛋白粉的，可以选择这样的去吃。水分的补充啊，同样重要。进行高强度训练之后呢，可以自制电解质水，就是1升水加1克盐加20克蜂蜜，就可以自制非常完美的电解质水了。这样呢，是既经济又健康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现在直播间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开启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生活中的科学辟谣，由中国科学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和市场监督总局等部门委办，中央网信办指导，行全国学会和权威媒体以及社会机构和科技工作者共同打造的科学辟谣，让您在生活中能够粉碎谣言，健康生活。有这样的一条留言呢，说水果是有一点发霉没有关系的，削掉后可以继续吃，真的是这样吗？来告诉大家，并不是，不要这么做。水果放置时间过久，或者是表面有伤口，很可能啊就导致霉菌滋生，并侵入并滋生了。这些霉菌会产生并积累很多的真菌毒素，比方说苹果呀、梨呀、还有桃子呀这样的水果滋生霉菌之后啊，它展出的青霉素的量啊会逐渐的增加。这种毒素是一种神经的毒素，会导致食用者发生极慢性的食物中毒，很可能呢会出现恶心啊、腹痛、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并且呢是具有致畸性和致癌性的。这些毒素啊，也会不同程度的存在于腐烂部位的周围组织当中。甘肃农业大学就有研究表明说了，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占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

并且斩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扩散，局部腐烂部位越远，斩青霉素的含量就越低，距离越近呢，这含量就越高，并且呢，其含量会随着腐烂部位直径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说只是削掉霉变部位仍然是有可能摄入霉素的。

网上有传言称啊，常喝酸奶能够预防肠胃问题。生活中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流传的一种这样的说法哈，经常我们在这个超市买酸奶的时候都能听到说买点酸奶吧，最近咱们保护一下肠胃。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先说答案，并非如此。酸奶呢是含有益生菌的，这些活性菌呢是可以保持维持我们的肠道健康，促进消化。因此呢，适量的饮用确实有助于预防一些肠胃问题。但是啊，这酸奶可不是万能的，不同人对酸奶的反应也是不同。有一些人呢，可能对酸奶中的乳糖不耐受，反而啊是会引发胃肠的不适的。此外呢，市面上某些这个酸奶是含有非常多糖分的，长期的过量饮用呢，也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问题。所以说酸奶呢可以作为一种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但是呀，用它治疗或者预防肠胃问题可是不能依赖它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锻炼补水，喝运动饮料比喝白开水更好。来告诉大家，这样的说法呀可是过于片面了。锻炼补水，喝运动饮料还是喝白开水，主要是取决于个体的身体状况、运动强度还有运动时长等等。对于进行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健康的人群呢，那或者是日常活动中的轻度补水需求，白开水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能够快速的补充身体在运动过程中流失的水分，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水平衡。那对于像长时间高强度运动的健康人群呢，尤其是长时间的有氧运动或者说是高温状况下的运动者呢，那就建议大家喝运动饮料了。它含有碳水化合物，还有电解质，像钠钾等等，还有维生素这样的营养成分，更建议喝运动，就是更有这些成分呢、是更有助于补充运动中流失的能量，还有电解质和营养的，可以帮助维持酸碱平衡，减少疲劳感，提高运动功能等等。这样呢是可以更全面的满足身体需求。因此呢，无论是白开水还是运动饮料，都应该避免过量的摄入。过量摄入水分呢，可能导致水中毒等健康问题，而过量摄入运动饮料中的糖分，则可能导致肥胖、糖尿病等风险。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烧水的过程中遇到水垢，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水垢的呢？有一种说法呀，说烧水壶中有水垢，长期喝会得肾结石。真的是这样吗？放心，其实啊，有水垢的水也能喝。实际上啊，导致结石的主要原因还是饮水太少，最主要的包括一些代谢因素以及饮食习惯，并不是由于水垢造成的。水垢啊，是水里的钙镁离子和碱度在烧水过程中产生的碳酸钙和氢氧化镁。水中存在很多的矿物质，含量越高，水的硬度越大，也就是常说的硬水。当水的硬度啊是高于每升200毫克的时候呢，烧水的时候就会产生水垢。那温度越高啊，水垢是越多的。不过大家大可放心，喝点硬水啊对人体是无害的，也不会导致结石或者其他健康的问题。水垢进入人体之后，部分可以被分解，不能分解的那些呢也能够排出来。并且啊，水垢中的钙镁离子含量有限，远远是达不到形成结石的程度的。

接下来再来说一条有关酸奶的留言。网上有传言说呀，酸奶比牛奶更有营养，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先说答案，这种说法呀并不全面。市面上的酸奶种类繁多，首先我们要明确，根据国家标准，发酵乳的蛋白质含量应该在 2.9% 以上才是真酸奶。从营养成分的角度来看呢，无论是牛奶还是真酸奶，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等营养物质，这些成分对人体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来说，牛奶中的蛋白质啊，含量通常较高，并且呢，含有易于人体吸收的乳蛋白。而酸奶在发酵的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被分解，还会产生乳酸等有机酸。这些物质呢，是有助于促进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的。此外，酸奶中还含有益生菌，这对于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促进肠道健康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综上所述，酸奶和牛奶在营养成分中呢是各有优势的，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的说哪个更有营养。在选择的过程中，依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口味偏好以及营养需求，可以进行综合考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就建议说呀，每天喝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以满足人体对钙、蛋白质等营养素的需求。所以说，在日常中饮食应该保持多样化的食物选择，选择适量的摄入各种奶制品，可以获得更全面的营养支持。那至于更喜欢喝哪个，选择哪个呢？其实呀，根据我们的个人口味就可以了。在烹饪的过程中，大家会用到鸡精或者味精吗？不少人认为说呀，这鸡精是比味精更健康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先说答案，这个问题呀，是没有明确答案的。鸡精和味精都是常见的调味品，那它们在烹饪中呢，由于增强食物的风味，两者呢在适量食用的情况下都能够提升食物的美味，不过呀，通常都不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显著的危害，但是啊，过量的摄入就会带来一些不良影响了。味精是从谷物，比方说像玉米或者小麦中提取的纯化形式的谷氨酸盐，它能够增强食物的自然风味，使食物的味道更加鲜美。谷氨酸是一种非必需的氨基酸，在许多自然的植物当中都是存在的，比方说像番茄呀、奶酪啊、肉类啊，都是存在谷氨酸的。它的热量很低，可以提供鲜味，增强食物的风味，但过量食用呢，就会导致摄入过多的钠了，还可能导致一些敏感人群出现头痛、面部压力感等症状。而鸡精呢，就是一种复合的调味品了，主要的成分包含味精、盐、糖、鸡肉提取物、香料等等，它模拟了鸡肉的风味，通常在于增加食物的鲜味和肉香，风味啊是非常丰富的，适用于多种菜肴。但是呢，鸡精通常含有比较高的钠含量，并且呢添加了添加剂和香料，可能不适合对食物成分敏感的人群。总体来说呢，鸡精和味精都有它的用途和局限性，它们是否健康啊，有很大程度呢是取决于用量和个人的健康需求的，并结合均衡的饮食是确保健康的关键。那对于有特殊健康考虑的人群呢，建议大家在用这些调料的时候，都可以咨询一下营养师或者医生的建议再去定夺。看了一下新闻时间，那今天的新闻直播间内容就是这些了。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
1: 旅军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书记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姚花明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问题，详细了解事情原委，逐一梳理问题症结，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聚焦群众反映的退休等切身利益问题，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依法依规解决到位。姚花明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信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维护社会大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力举措，全力以赴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姚花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接访下访制度，坚守人民情怀，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积极化解历史积案。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细致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引导群众强化法治意识，促进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要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梳理群众反映的共性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长效机制，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西市区盖州市鲅鱼圈区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管严惩游艇非法从事涉渔作业行为，强化全链条监管，以铁手腕、硬措施管住风险、规范秩序，推动游艇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在西市区四道沟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实地检查游艇备案记录，详细询问停泊数量和日常监管情况。他要求属地政府压实管理责任，合理规划水域，增加泊位供给，参照渔港管理标准引入人脸识别等智慧化手段，严格出入港管控。西市区国企可与国投集团合作先行先试，会同有关单位严格总量控制、源头审批，坚决堵住游艇涉渔漏洞。在盖州市西河口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现场检查北斗定位装置安装情况，发现个别船主故意涂抹船名船号，当即要求重点管控，依法严处。他强调，属地政府要逐船落实包保责任人，出海必须核定承载人数，确保每条船位置清、管得住。对不合格游艇要从严治理，如有违法行为，从严从重打击。海事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等部门要严格审批管理，加大对摩托艇、小快艇等三无船舶的打击力度，从制度层面堵塞监管盲区。在鲅鱼圈区金泰游艇临时停泊点， 李军详细了解船舶属地、航区类别和停泊管理情况。他指出，鲅鱼圈滨海旅游资源禀赋突出，要坚决摒弃失管失控等粗放性发展方式，严格落实八个一要求，加强分级分类管理，引导游艇产业规范有序发展。要加快规划建设符合标准的功能性游艇码头，发挥乡镇村党组织引领作用，带动群众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规划游艇停泊为切入点，推动滨海旅游提档升级。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压实船艇全链条监管责任，发挥四海一家机制联动优势，坐实海上联管中心一家发起全体协同机制，加密伏季休渔期联合执法频次，严查无牌套牌、非法改装、夜间偷捕等违法行为，深挖非法捕捞渔获转运销售链条，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置。要加快标准化停泊点位建设，健全管控长效机制，切实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大家深深为我们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155目标任务，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增干劲。市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赵婉若：
4: 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环保事业发展，以党建红守护生态绿。生态环境保护是为民造福的事实，长期以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根污染防治一线，抓实大气治理、水污染防治、土壤管控，用心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难题，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3: 市人民检察院宣传教育科副科长何月：
5: 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将深学细务讲话精神，牢记司法为民初心，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护群众公平正义，以实干担当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
3: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一级法官陆伟奇：
6: 我们党员法官初心说到底就是要守好群众的公平正义，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会沉下心办好每一件案子，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换位思考，耐心化解矛盾，踏踏实实办好民生小事，守住司法底线，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践行一名党员法官的责任。
3: 105载风雨兼程。

0: 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践行初心使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党旗在城市管理的一线高高飘扬，以实干实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1: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王秋成：
2: 作为一名退休共产党员，我要向模范共产党员学习，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新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1: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实干破局，以担当作答，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奋进的号角响彻各行各业。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程思莹：
3: 诸位市政协的机关干部，我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厚植履职为民情怀，立足政协职能，着实协商议政工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智慧力量，用心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用实干奋斗彰显政协党员使命担当。
1: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大队长孙勇：
4: 恰逢我支部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双重激励让我们更知重任在肩，下一步大队将以大会精神为根本追寻，坚持党建引领交管勤务，立足铁骑巡逻、疏堵保障、路面整治岗位，全体民辅警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严守执法底线，用心服务群众，以实打实的交管工作实际守护好这份省级先进荣誉。
1: 市气象局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童瑶：
5: 我会把论文继续写在田野上，同时我的爱人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他保家卫国，我守后方观云测天，虽聚少离多，但都在守护同一片山河。党旗所指，心之所向，我将继续扎根气象岗位，助力乡村振兴。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阅叙党史，实景育新人。
7: 6月26号，营口市戏曲艺术学校组织师生走进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开展思政音乐课、党史征途行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依托实景课堂，融合戏曲专业特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与艺术思政深度融合。本次活动采用实地研学加音乐表达的模式，将传统思政课堂设置在红色教育基地，师生现场传唱红歌，沉浸式参观学习，打造行走式、体验式的特色思政音乐课，以音乐演绎的方式抒发爱国情怀。随后，师生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主题展厅，全面了解营口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学习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奋勇前行的感人事迹，从本土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营口市戏曲学校24级舞蹈班学生袁尚佳玉：
8: 学校把思政课搬到历史现场，用音乐传递信仰，让我懂得学艺先学德，红色基因就藏在每一个音符里。作为营口戏校学子，我们不仅要练好基本功，更要唱响时代主旋律，做有信仰的艺术传承人。
7: 营口市戏曲学校党支部书记邹文杰：
9: 学校构建起看、学、唱、演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让厚重的党史在音乐旋律中焕发生机，深入人心。我们的目标是全力打造一所具有戏校特色的思政课，要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加思政融合育人模式，引导全校师生以自身专业所长，自觉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播者。
7: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

0: 是贪便宜的心。
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2: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么

真的太劇烈了，前面有啲你諗嘅咁多都攞咗獎，而家剩翻一個獎，仲有好多人未攞啊！人好易都會有傷啊，你知唔知呢個獎冇咧？佢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

0: 虫虫。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儿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 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一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

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

0: 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12:07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日，是星期二，那今天也是小暑，是七月的第二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傲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心动挑战》。王傲南呢是99年出生的深圳女孩，是说唱歌手，毕业于深圳大学。大家可能在黑怕女孩和新说唱2024里面曾经见过她，那她呢也是那种会用竹笛给自己伴奏的 rapper。王傲南曾经把自己的节目经历比作实习，想踏踏实实的试试说唱行业的水温。不心动挑战呢是2025年4月独立发行的作品，是他由本人完是由他本人完成的词曲创作。歌词的开头说：“我没化妆，穿着朴素，你也没精致打扮，我头发香，沐浴露，晚餐就吃蛋炒饭。不心动挑战，挑战的不是心动本身，是那种明知会输但还是想试试的心情。周二的午休不用想着赢，能让自己嘴角上扬的，就算你已经赢了。”我们一起来听王傲南的《不心动挑战》。

刚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蒸羊羔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或许你是晚开的花》。听到蒸羊羔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会心的一笑，它出自传统相声《报菜名》里面的经典贯口“蒸羊羔、蒸熊掌、猪鹿、蒸鹿尾”的开头。而这个独立的音乐人呢，偏偏选了最具烟火气的一个名字，唱了一首最温柔的歌。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5年的8月份，词曲是由姜蕙和东木两个人共同完成的，制作人也都是独立音乐场景里面的熟悉面孔。创作团队用这首歌代替了所有还没到自己花期的人说了一些话，那些投过简历没等到回音、延误的旅行、车票还没订、许过的愿望你或许都要忘记了，很多遗憾再次提起，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而整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副歌里的那句宝贝，或许你是晚开的花，不必在乎别人的想法，幸运本来就有时差，静待你的春天好吗。其实幸运本来就是有时差的。其实晚开的花这个意象会让大家想起那首经典的夕阳红，唱的是夕阳的晚开的花，温馨又从容。但蒸羊羔里唱的呢是更年轻的那种，好像就像是那种投过简历没有回音，许过愿望快忘记，生活里很多事都慢拍拍的那种晚开，不是老了，是不急，是还没到。所以此时此刻，不管大家是在等一个回音、等一个转机，还是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的人，都可以先把这首歌当做一句轻轻的回响，没关系的，时差而已啊。

我们听到了郑阳高的或许你是晚开的花，我们都在等自己的花期，有人开得早，有人开得晚，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别忘了在花开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原谅自己。不是所有的等待都一定有结果，不是每一次出发都一定能到达，但如果你还在责怪自己为什么当时还没到站，那这首歌就是替你写的。那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原谅我》，是08年收录在萧敬腾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呢是由阿沁写的，词是由吴本伟和阿沁共同完成的。阿沁呢就是 FIR 飞儿乐团的那个吉他手，写过我们的爱你的微笑，旋律里有一种承认了然后放下了的释然感。晚开的花不用着急，还没到的路不用赶，但如果今天有什么困住你了，先对自己说一声原谅我吧。

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以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于是》。那其实呢，这首歌的原唱是郑润泽。雨滴敲打了窗户，心事随积水蔓延，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曾放下的执念，在潮湿的空气当中凝结成歌。这首歌呢，由以蕙进行了重新的演绎，他以甜美的温柔的声线为于是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歌曲以等雨后等天晴的倔强，试图在时间的褶皱里打捞一丝释然，而当重新连接的爱却又只能够妥协时，那些错位的季节，未寄出的信件，未数完的星星，最终都化成了一句于是我们又错过了时间。松开的手再度抓紧雨会停，但当我们终于学会拥抱孤独时，那场雨反而在记忆里留下了永恒的星空。承认遗憾，或许才是与过往和解的起点。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哈喽音乐，我是五月。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焦麦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暑夏》。这首歌呢，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策划出品的小暑节气主题曲，是由董浩宁作词，朱雅琼作曲。2022年7月正式上线的一首歌，今天是7月7日，刚好过小暑没多久，听它正合适。歌词里写的，穿堂而过的清风把浅草吹醒，寄一封明信片留住一整个夏天，像是把整个七月最轻快的部分装进了歌里。一年里最热的时段从这个时候开始，但歌里没有一丝燥热，全是抓一把晴天，心里久居的惬意。7月7日，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能写信、能想念的夏天。

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日月同辉》。日月同辉在天文学上是指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的现象。在民间传说里，看到日月同辉的人会长相厮守。歌词里唱的我爱你，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遇见你，当所有人抬头看星星的时候，而我在看你，说的其实特别的直白，但有的时候最打动人的就是这种不说多余的话的简单的告白。The rain will fall, the sun will shine. 七月的午后，太阳还在天上，月亮可能也慢慢的挂着了。如果你刚好抬头看看天，没准也能看到他们同时出现在天边。就算没看见也没关系的，这首歌里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 The Three of Life。 刚听完月同辉，银河在头顶铺开，恒星在远方低语，而这首 The Three of Life 讲的是比星星更靠近我们的东西，是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的那棵树，是曾经以为永远都在的绿色，是生命本身。这首歌呢是2018年收录在了方大同为儿童绘本创作的 EP 当中的一首歌，翻译过来是爱美梦游系列。方大同呢从来都不是只会写情歌的人，他写过全球变暖的歌曲暖，写过保护动物的歌曲 Saving Snow， 而这首生命之树是他用 R&B 的腔调把童谣里的那句美丽的森林都消失了不见了唱得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我们总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而在这个七月的午后，这首歌更像是一句善意的提醒，在忙着赶路，忙着工作，忙着抵达下一个目的的时候，别忘了看看路边的树，树不会说话，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柏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来自哪颗星。陈柏宇呢，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陈柏宇是索尼音乐旗下的歌手，是06年出道的。那出道至今呢，一共发行了18张专辑，事业初期有多首经典的情歌为人而所熟知。那近年呢，也尝试挑战了不同的音乐范畴，从演绎到创作都敢于求新求变，代表作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你来自哪颗星，还有像歌曲你瞒我瞒、以后、 I miss you、 还有有我有天等等等等。那刚刚看到了一条网友的评论，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他说幸福的这个幸福的时候大概是在忙着幸福，只有孤独的时候才会在音乐里找到和自己相似的歌词宣泄情绪。泪不停落下，渐渐模糊。还有网友往事匆匆你总被感动留言说，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呢？大概是彼此照亮吧，成为彼此的避风港和精神寄托，让本就平淡的生活感到一丝美好，在每个情绪低落的夜里有个依靠，在平庸无望的时候发现更好的自己。有些话无法对父母说出口，对朋友说又差点意思，但和对方说就像是给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一样。所以能够给大家港湾的人一定是个特别的人，就像五月一样，对吧？接下来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名字叫做再也没有你。

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歌手丁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真心话》。那这首歌呢，是他在今年四月底刚发行的单曲。从日月同辉到生命之树，再到现在的真心话，像不像一个人从仰望星空开始，然后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最后终于愿意说一句心里话了。有些话平时憋着不好意思说，藏在心里的深处，怕说出来难为情，但人总要有一次把这些话讲出口，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

来自丁斯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真心话》。网友秋霞留言说：“终身后悔，人终身后悔的概率是80%，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478%，能够成为情侣的概率是1/10,000,000，表白失败的概率是70%，分手到复合的概率是83%，而两个人走到最后的概率是3%。遇见本身就是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因为一念之差而错过彼此，那该有多可惜呀！不求则一人终老，但求爱一人无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9: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广告结束了，节目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想放在今天的这个位置上，其实是有原因的。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文兆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太阳光明照我心》。这首歌是文兆杰在2024年10月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词曲啊、编曲啊，全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整张专辑的编曲呢，用了大量20世纪的过时乐器，有一种做旧的质感。但这首歌呢，在专辑的正中间的位置，就好像把前半张积累的暖意随手点燃了一样。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了，不管大家今天经历了什么，都让这首歌陪你走完午休的最后一程，敞亮的向前进，下午努力工作吧。

拍拍灰衣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2年的专辑 Just Sing It 当中，是由戴佩妮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听说他当时剪了短头发，刚从英国游学回来，不仅拜了当地知名的吉他老师，还重新学习了发声的技巧。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首关于时间的歌，关于时间飞逝，关于方向感，关于那些想不通的事情。

想起那个时候的他刚回到中国台湾，面对新的环境，心里有一种小小的迷茫和不确定，但戴佩妮说得很好，他说想不通太多事情呀，就把它遗忘。午休进入尾声了，听着这首歌就好像当时跟着时间转了一圈。网友白小白的混沌留言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完这首歌都会想起自己读书的时候，百无聊赖的暑假下午，一个人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傻傻的发呆。如果现在忽然醒来发现自己还是那个望着天发呆的少年，那该有多好啊。

来自戴佩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时间快转》。歌词里面那句"时间快转，它不停的快转，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

来自维里安和徐佳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得不》。这首歌呢，是维里安在2022年的专辑《明天再见》里的当中的一首男女对唱，词呢是葛大为写的，曲是维里安和许书豪一起谱的。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一个很当下的处境，当时呢让突发的一些情况，让很多人被迫的分隔了两地，那种不得不用想念当依靠的日常，被写成了一首轻快的歌。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里，主题是分隔的煎熬，但曲风偏偏是轻快的，两个人的和声像是隔着屏幕聊天一样，歌词写的也特别的生活，同时间上班，同时间睡觉，同样的晚餐，同样的车潮，像极了很多人的生活原型。关于这首歌呢，还有一个幕后的细节是，当时的徐佳莹是挺着孕肚进录音棚的。

只花了10分钟时间就录完了。维里安接完电话回来，他已经快唱好了。好的声音果然是不需要反复磨合的。午休时间这首歌呢，刚好适合大家能够放空一下，听着隔着距离的想念，也想想自己的不得不，那些不得不的等待，说不定最后也都会变成一首歌。

是来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9年的专辑《我》当中，是继专辑《男孩》之后又一首他自己包揽词曲的作品。梁博独立完成词曲唱和吉他的演奏，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间奏里那段口琴声，它的音色不完美，却有一种现场感，像一个人坐在路边吹着口琴，在等人，也在等一个答案。今天的歌单走到这里，好像刚好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圆。从歌曲《不心动挑战》开始，到《出现又离开》结束，中间遇见了晚开的花，跟坏蛋说了再见，等过日月同辉，找过生命之树，说过心里话，被太阳照过，也被时间快转过，最后在不得不里停了一小会儿。出现又离开这几个字，就像是在说一个人，也像是在说一段时光。但梁博唱的不是遗憾，他唱的是坦然。出现和离开本身就是同一件事的两面，重要的是出现的时候好好珍惜，离开的时候有好好告别。七月的第二周还会有人出现，也还会有人离开，但只要心里记得那些出现过的瞬间，就不是真正的离别。好啦，今天的 Hello 音乐到这里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7，那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是星期二，午休也马上结束了，下午的路呢还很漫长。不管今天谁出现谁离开，都别忘了五月一直在这里。好好吃饭，好好工作，好好过完这一周。我是五月 FM106.2 Hello 音乐，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

0: 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
1: 李军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书记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姚花明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问题，详细了解事情原委，逐一梳理问题症结，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聚焦群众反映的退休等切身利益问题，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依法依规解决到位。姚花明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信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维护社会大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力举措，全力以赴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姚花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接访下访制度，坚守人民情怀，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积极化解历史积案。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细致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引导群众强化法治意识，促进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要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梳理群众反映的共性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长效机制，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西市区、盖州市、鲅鱼圈区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管严惩游艇非法从事涉渔作业行为，强化全链条监管，以铁手腕、硬措施管住风险、规范秩序，推动游艇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在西市区四道沟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实地检查游艇备案记录，详细询问停泊数量和日常监管情况。他要求属地政府压实管理责任，合理规划水域，增加泊位供给，参照渔港管理标准，引入人脸识别等智慧化手段，严格出入港管控。西市区国企可与国投集团合作，先行先试，会同有关单位严格总量控制、源头审批，坚决堵住游艇涉渔漏洞。在盖州市西河口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现场检查北斗定位装置安装情况，发现个别船主故意涂抹船名船号，当即要求重点管控，依法严处。他强调，属地政府要逐船落实包保责任人，出海必须核定承载人数，确保每条船位置清、管得住。对不合格游艇要从严治理，如有违法行为，从严从重打击。海事交通运输、海洋与渔业等部门要严格审批管理，加大对摩托艇、小快艇等三无船舶的打击力度，从制度层面堵塞监管盲区。在鲅鱼圈区金泰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详细了解船舶属地、航区类别和停泊管理情况。他指出，鲅鱼圈滨海旅游资源禀赋突出，要坚决摒弃

0: 失管失控等粗放性发展方式，严格落实八个一要求，加强分级分类管理，引导游艇产业规范有序发展。要加快规划建设符合标准的功能性游艇码头，发挥乡镇村党组织引领作用，带动群众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规划游艇停泊为切入点，推动滨海旅游提档升级。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压实船艇全链条监管责任，发挥四海一家机制联动优势，坐实海上联管中心一家发起全体协同机制，加密服季休渔期联合执法频次，严查无牌套牌、非法改装、夜间偷捕等违法行为，深挖非法捕捞渔获转运销售链条，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置。要加快标准化停泊点位建设，健全管控长效机制，切实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大家深深为我们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十五五”目标任务，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增干劲。市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赵婉若：
3: 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环保事业发展，以党建红守护生态绿。生态环境保护是为民造福的事实，长期以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根污染防治一线，抓实大气治理、水污染防治、土壤管控，用心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难题，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2: 市人民检察院宣传教育科副科长何月：
4: 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将深学细务讲话精神，牢记司法为民初心，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护群众公平正义，以实干担当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
2: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一级法官陆伟奇：
5: 我们党员法官初心说到底就是要守好群众的公平正义，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会沉下心办好每一件案子，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换位思考，耐心化解矛盾，踏踏实实办好民生小事，守住司法底线，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践行一名党员法官的责任。
2: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砥砺奋进，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际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局长张威：
6: 作为负责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的税务干部，我深切体会到要把讲政治、守纪律、重落实贯穿数据治理、风险管控每一个环节，确保以数治税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稳健前行，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以实干笃行向党的生日献礼。
2: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市容环保监察科王栋：
7: 作为城管一线的党员，我会在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践行初心使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党旗在城市管理的一线高高飘扬，以实干实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2: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王秋成：
8: 作为一名退休共产党员，我要向模范共产党员学习，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新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2: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0: 以实干破局，以担当作答，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奋进的号角响彻各行各业。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程思莹：
1: 诸位市政协的机关干部，我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厚植履职为民情怀，立足政协职能，着实协商议政工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智慧力量，用心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用实干奋斗彰显政协党员使命担当。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大队长孙勇：
2: 恰逢我支部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双重激励让我们更知重任在肩，下一步大队将以大会精神为根本追寻，坚持党建引领交管勤务，立足铁骑巡逻、疏堵保障、路面整治岗位，全体民辅警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严守执法底线，用心服务群众，以实打实的交管工作实际守护好这份省级先进荣誉。
0: 市气象局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童瑶：
3: 我会把论文继续写在田野上，同时我的爱人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他保家卫国，我守后方观云测天，虽聚少离多，但都在守护同一片山河。党旗所指，心之所向，我将继续扎根气象岗位，助力乡村振兴。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阅叙党史，实景育新人。
5: 6月26号，营口市戏曲艺术学校组织师生走进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开展思政音乐课、党史征途行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依托实景课堂，融合戏曲专业特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与艺术思政深度融合。本次活动采用实地研学加音乐表达的模式，将传统思政课堂设置在红色教育基地，师生现场传唱红歌，沉浸式参观学习，打造行走式、体验式的特色思政音乐课，以音乐演绎的方式抒发爱国情怀。随后，师生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主题展厅，全面了解营口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学习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奋勇前行的感人事迹，从本土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营口市戏曲学校24级舞蹈班学生袁尚佳玉：
6: 学校把思政课搬到历史现场，用音乐传递信仰，让我懂得学艺先学德，红色基因就藏在每一个音符里。作为营口戏校学子，我们不仅要练好基本功，更要唱响时代主旋律，做有信仰的艺术传承人。
5: 营口市戏曲学校党支部书记邹文杰：
7: 学校构建起看、学、唱、演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让厚重的党史在音乐旋律中焕发生机，深入人心。我们的目标是全力打造一所具有戏校特色的思政课，要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加思政融合育人模式，引导全校师生以自身专业所长，自觉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播者。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9: 哎，好啊好啊。
8: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哎，好球！
1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善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3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

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响，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0: 声音。
1: 喂喂，一二三，
0: 低一点。
1: 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喂喂，一二三，
0: 滴。
1: 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嗯。喂喂喂，一二三。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

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7: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父母在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首要考虑的不是安全、保暖、舒适，而是好看、时尚。事实上，有些衣服呢并不适合孩子，给宝宝穿错了衣服，很可能导致宝宝受伤甚至丧命。石晓就来和各位奶爸奶妈聊聊给宝宝买衣服的安全小知识。
8: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7: 家有小宝宝的宝爸宝妈都会尽心给宝宝打扮，买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医生提醒，四岁以下的小朋友衣服最好穿纯棉纯色的，尤其呢不要穿带珠珠片片的衣物，因为衣服上的小配件很有可能被小孩吸入气管，后果不堪设想。不久前，广州市某医院医生发了一条朋友圈，广州一个9个月大的宝宝反复肺炎3个月，转我科支气管硬镜取出2毫米大小的蓝色塑料珠，怀疑为衣物装饰物，请抱婴儿的家长提高警惕，杜绝安全隐患。这样的新闻真让人后怕，如果当时宝宝

吞入的塑料珠直径大一点，很有可能造成窒息，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医生提醒，一到两岁的小孩出现异物卡喉的情况比较常见，因为小孩的吞咽功能还不是很协调，吃大颗粒的东西很容易呛到肺里。因此石晓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奶爸奶妈，预防幼儿被异物卡喉，爸妈们一定要牢记以下几件事情。首先，小孩子在哭闹玩笑的时候，建议不要给孩子吃东西。其次，通常有些家长习惯在孩子哭闹的时候拿食物来哄骗孩子，让他安静下来，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因为孩子口含着食物或者异物的时候，在哭泣或者是受惊吓的时候，容易将异物或食物吸入气管。另外，有些父母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喜欢熬骨头粥、排骨汤泡饭、鱼汤泡饭喂孩子。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些都不值得提倡。小骨头和鱼刺隐藏在粥饭中，不易看见。有些家长给孩子喂的时候，总喜欢大口大口的喂，这样使孩子很难充分咀嚼食物，藏在饭中的小骨刺就容易卡入喉咙或气管。节目一开始石晓也提到了，宝宝卡喉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父母给宝宝选择衣物不当，如衣服上的一些亮片、小装饰零件都可能被宝宝误吞卡住喉咙。那么爸妈们给宝宝买衣服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目前市面上销售的童装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含有甲醛、芳香胺等有害成分以及 pH 值超标等问题。厂家在生产衣服的时候会使用到很多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轻则会导致孩子皮肤过敏，重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慢性皮肤疾病，甚至有致癌的可能。给宝宝选购童装，首先没有生产信息的不买。想要把劣质童装挡在门外，首先在挑选衣服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童装的生产信息标签。正规的童装的生产信息标签包括生产商的名称及地址、产品名称、产品标准编号、产品质量等级、安全技术类别、合格证明等六项内容。要是其中有些信息是不明确的，那就果断不要买了。可供选择的童装非常多，绝对不可以有侥幸心理，认为孩子穿这个应该没事吧。其次要认准这个 A， 现阶段我国对于童装生产方面的执行标准是国标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根据这个标准的规定，凡是3岁及以下或110公分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生产信息一定要注明 A 类婴幼儿用品字样；而3岁以上或110公分以上儿童的服装，贴身衣物最好为 A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服装至少符合 B 类标准，非直接接触皮肤的服装，如外衣等，至少要符合 C 类标准。再次，新衣服要先洗再穿。衣服买回来之后，有些心较大的妈妈会认为新衣服没穿过，也没看见上面有脏东西，没必要洗了再穿，这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新衣服比穿过的旧衣服要脏得多，新衣服上常有残留的化学物质，且在生产运输的过程中会沾染许多灰尘细菌，孩子的皮肤比我们成人要娇嫩很多，稍不注意就会引发皮肤过敏的问题。不少医生都曾经接诊过因为穿新衣服导致皮肤过敏的宝宝，这一点和大人没有及时对新衣服进行适当的消毒和洗涤有很大关系。最后，少给孩子穿以下这些衣服。一是带绳连帽衫，当衣服上的拉绳被器械卡住或者是拖拉之后，可能会导致孩子窒息，不能给孩子戴过长的围巾也是这个道理。二是有珠子、亮片等装饰物的童装，孩子容易误吞衣服上脱落的装饰物，甚至还可能将这些装饰物放进耳朵、鼻子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三是拉链粗糙的服装，粗糙的拉链容易夹伤孩子的皮肤，小一点的孩子最好避免穿带有拉链的衣物。
四是掉色有刺激性气味的衣服。最劣质的衣服莫过于掉色有刺激性气味的衣服，明摆着是不合格的，千万不要因为款式好看、价格美丽就入手了。五是大面积印染且染料粗糙的童装。一般来说，印染较多、图案较花哨且染料粗糙的服装可能含有较多甲醛等化学物质，而素色布料和刺绣印花图案的童装含有的化学物质会相对少一些。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

0: 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我们都知道陪伴是给宝宝最好的爱，奶爸奶妈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最好的陪伴呢？答案就是跟宝宝一起玩游戏。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来教奶爸奶妈在宝宝三岁前必须陪宝宝玩的亲子游戏。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第一个游戏是婴儿抚摸操。给婴儿做抚摸操，不仅能够促进婴儿和父母之间的感情，还有利于宝宝的健康，如帮助宝宝加快新陈代谢，减轻肌肉紧张等。婴儿抚摸操分头部、胸部、手部、腹部、腿部等部位的抚触按摩。首先呢是头部抚触，能够缓解宝宝的脸部紧绷状态，可以取适量的婴儿润肤乳液，从宝宝的前额中心开始往外推压，然后是眉心、眼窝、下巴和人中，动作一定要轻。其次是胸部抚触，能够顺畅宝宝的呼吸循环，妈妈可以把双手放在宝宝的两侧肋缘，一只手向上滑，一直到婴儿的肩膀位置，然后再复原。然后是手部抚触，能够增加宝宝的灵活反应，让宝宝的双手呈下垂的状态，用一只手捏住宝宝的胳膊，从上臂一直到手腕，轻轻地挤捏并且轻揉手腕。接下来是腹部抚触，有助于宝宝肠胃的活动，妈妈们可以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按摩宝宝的腹部，但是在宝宝的脐下没有脱落之前不要按摩这个区域。最后是腿部抚触，能够有效地增加宝宝的运动协调功能，可以一直按摩宝贝的大腿、小腿、膝盖，一直到脚踝，轻轻地挤捏即可。第二个游戏是躲猫猫。几个月的宝宝往往对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这一本质现象没有意识，因此躲猫猫游戏会给他们带来神奇的感受，刺激大脑的发育。具体的玩法是这样的，妈妈可以用一张干净的纸或者是布盖住自己的脸，再拿开，不停反复，还可以和宝宝说，妈妈不见了，妈妈出现了。第三个游戏是小手拍拍，跟六个月左右的宝宝就可以开始玩小手拍拍的游戏了，妈妈们可以边唱边和孩子互动，小手拍拍，小手拍拍，手指伸出来，眼睛在哪里，眼睛在这里，用手指出来。这个游戏呢，主要是能够帮助孩子更快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器官。第四个游戏是手指、脚趾来表演。当宝宝能够意识并控制自己的身体时，可以和宝宝玩手指、脚趾来表演的游戏，促进手脚的精细动作发育。具体的方法如父母伸出大拇指跟宝宝说，我是大拇指哥哥，你是谁，让宝宝也伸出一只手指并回答伸出的

当宝宝能够意识并控制自己的身体时，可以和宝宝玩手指脚趾来表演的游戏，促进手脚的精细动作发育。具体的方法如父母伸出大拇指跟宝宝说，我是大拇指哥哥，你是谁，让宝宝也伸出一只手指并回答伸出的

现在社会上危险很多，而父母不可能时时刻刻待在孩子身边，那么让孩子记住家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就至关重要了。家族树则是将机械的记忆家人名字等信息的方式换成游戏来进行，父母可以将孩子的名字写在最底下，再根据人物关系依次展开枝叶。石晓给您介绍的这十种游戏分别呢是从孩子不同的方面提升了孩子的能力，当然游戏方式也是灵活的，奶爸奶妈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变化游戏的规则，重要的是和孩子玩得开心就好。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儿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牙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继承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

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 25%， 心血管死亡率降低 26%， 癌症死亡率降低了 23%。 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一天一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类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

目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 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叫查理大桥，他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的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八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两三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

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两小听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

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地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唐皇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兹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
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惬意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

没有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挂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最本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2: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新世纪广场到了。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

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他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仙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听说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句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
4: 李军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书记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姚花明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问题，详细了解事情原委，逐一梳理问题症结，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聚焦群众反映的退休等切身利益问题，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依法依规解决到位。姚花明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信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维护社会大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力举措，全力以赴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姚花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接访下访制度，坚守人民情怀，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积极化解历史积案。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细致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引导群众强化法治意识，促进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要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梳理群众反映的共性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长效机制，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西市区盖州市鲅鱼圈区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管严惩游艇非法从事涉渔作业行为，强化全链条监管，以铁手腕、硬措施管住风险、规范秩序，推动游艇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在西市区四道沟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实地检查游艇备案记录，详细询问停泊数量和日常监管情况。他要求属地政府压实管理责任，合理规划水域，增加泊位供给，参照渔港管理标准引入人脸识别等智慧化手段，严格出入港管控， 西市区国企可与国投集团合作先行先试，会同有关单位严格总量控制、源头审批，坚决堵住游艇涉渔漏洞。在盖州市西河口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现场检查北斗定位装置安装情况，发现个别船主故意涂抹船名船号，当即要求重点管控，依法严处。他强调，属地政府要逐船落实包保责任人，出海必须核定承载人数，确保每条船位置清、管得住。对不合格游艇要从严治理，如有违法行为，从严从重打击。海事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等部门要严格审批管理，加大对摩托艇、小快艇等三无船舶的打击力度，从制度层面堵塞监管盲区。在鲅鱼圈区金泰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详细了解船舶属地、航区类别和停泊管理情况。他指出，鲅鱼圈滨海旅游资源禀赋突出，要坚决摒弃失管失控等粗放性发展方式，严格落实八个一要求，加强分级分类管理，引导游艇产业规范有序发展。要加快规划建设符合标准的功能性游艇码头，发挥乡镇村党组织引领作用，带动群众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规划游艇停泊为切入点，推动滨海旅游提档升级。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压实船艇全链条监管责任，发挥四海一家机制联动优势，坐实海上联管中心一家发起全体协同机制，加密伏季休渔期联合执法频次，严查无牌套牌、非法改装、夜间偷捕等违法行为，深挖非法捕捞渔获转运销售链条，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置。要加快标准化停泊点位建设，健全管控长效机制，切实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大家深深为我们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十五五”目标任务，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增干劲。市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赵婉若：
7: 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环保事业发展，以党建红守护生态绿。生态环境保护是为民造福的事实，长期以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根污染防治一线，抓实大气治理、水污染防治、土壤管控，用心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难题，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6: 市人民检察院宣传教育科副科长、

0: 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将深学细务、讲话精神，牢记司法为民初心，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护群众公平正义，以实干担当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
1: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一级法官陆伟奇。我们党员法官初心说到底就是要守好群众的公平正义，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会沉下心办好每一件案子，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换位思考，耐心化解矛盾，踏踏实实办好民生小事，守住司法底线，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践行一名党员法官的责任。
2: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砥砺奋进，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际在新征程上建新功、普新篇。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第三事务分局党支部书记局长张威，
3: 作为负责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的税务干部。 我深切体会到，要把讲政治、守纪律、重落实、贯穿数据治理、风险管控每一个环节，确保以数治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稳健前行，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以实干笃行向党的生日献礼。
4: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市容环保监察科王栋，
5: 作为城管一线的党员，我会在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践行初心使命。
6: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党旗在从事管理的一线高高飘扬，以实干实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2: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王秋成：
6: 作为一名退休共产党员，我要向模范共产党员学习，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新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2: 攻城为治。 叶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实干破局、以担当作答，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奋进的号角响彻各行各业。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程思莹：
7: 作为市政协的机关干部，我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厚植履职为民情怀，立足政协职能。
8: 落实协商议政工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智慧力量，用心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用实干奋斗彰显政协党员使命担当。
9: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大队长孙勇：
10: 恰逢我支部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双重激励让我们更知重任在肩。 下一步，大队将以大会精神为根本追寻，坚持党建引领交管勤务，立足铁骑巡逻、疏堵保障、路面整治岗位，全体民辅警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严守执法底线，用心服务群众，以实打实的交管工作实际守护好这份省级先进荣誉。
2: 市气象局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童瑶：
11: 不会把论文继续写在田野上。 同时，我的爱人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他保家卫国，我守后方，关云测天。虽聚少离多，但都在守护同一片山河。党旗所指，心之所向，我将继续扎根气象岗位，助力乡村振兴。
1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粤叙党史实景寓新人。
13: 6月26号，营口市戏曲艺术学校组织师生走进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开展思政音乐课、党史征途行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依托实景课堂，融合戏曲专业特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与艺术思政深度融合。本次活动采用实地研学加音乐表达的模式，将传统思政课堂设置在红色教育基地，师生现场传唱红歌，沉浸式参观学习，打造行走式体验式的特色思政音乐课，以音乐演绎的方式抒发爱国情怀。
1: 随后，师生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主题展厅，全面了解营口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学习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奋勇前行的感人事迹，从本土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营口市戏曲学校24级舞蹈班学生袁尚佳玉。
2: 学校把思政课搬到历史现场，用音乐传递信仰，让我懂得学艺先学德，红色基因就藏在每一个音符里。作为营口戏校学子，我们不仅要练好基本功，更要唱响时代主旋律，做有信仰的艺术传承人。
1: 营口市戏曲学校党支

0: 者的市政课，要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家市政融合育人模式，引导全校师生以自身专业所长自觉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播者。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3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2: 哎，好啊好啊。
1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9: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谈风采，谈新闻，玩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书对对碰。

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智慧哆来咪的环节。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内容啊，是有关微笑的。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见识一下这位穿越了2000多年时空的老朋友。他呀，是一个说唱勇，拥有着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微笑。有小朋友知道他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呀，叫做东汉说唱勇，也叫做陶飞拥勇。

有这样的一个东汉说唱咏的雕塑啊，虽然说无名无姓，但是呀，汉代四川地区他在那里却是行香大使呢，也是中国说唱艺术的开山鼻祖。这样的一个文物啊，是馆藏在四川博物馆，现在呢陈展于国家博物馆当中。它呀，大家能够看到是极具富有感染力的微笑的。有感兴趣的小朋友啊，可以拿起爸爸妈妈的手机去上网查一下它到底什么样子。那这极富感染力的微笑背后又透着哪些信息呢？第一个呀，就是智慧。在东汉时期的四川地区，像陶勇哥哥这样的艺人呢，会敲着一个扁鼓，给大家说有趣的段子。说起来呀，还真有点像今天的脱口秀演员呢。像这样面带微笑的陶勇啊，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虽然说形态各异，但是都面带微笑。微笑面对生活，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现，也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国的智慧。第二个秘密呢，就是自信了。我国的说唱历史啊，极为悠久，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我国早期的说唱艺术以娱乐大众为主，比方说像四川的民谣吧，是有趣幽默是他的追求。而现代的说唱啊，就是以动感炫酷的节奏加快速的有韵律的语言，表现形式个性十足。幸运的是

呀，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听到这两种艺术的表达，它们和而不同，却和和美美，美美与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呀，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自内而外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啊，就是源自于我们对文化的高度自信和认同。第三个秘密啊，就是传承了。汇集智慧和自信之后，第三个秘密就是传承。在我们国家呀，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的保护和统一的监管，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程，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尊来自东汉的说唱俑啊，真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了。他用微笑守护了千年的文化，也期待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向世界去传播好我们的中华文化。亲爱的小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古时候的藏品，就是东汉说唱俑。有小朋友们在旅行的时候见过这个说唱俑吗？或者说你还见过哪些让你觉得非常能够代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文物呢？都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那今天的智慧哆来咪的内容啊，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相配，叫做《书香千年》。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拉拉小耳朵的环节。接下来的时间，请听由悠悠为我们点播的故事，有信心公主的大发明。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拉拉小耳朵环节，我是佳怡姐姐。
1: 大家好，我是拉拉小耳朵的小吉祥物小耳朵。
0: 咦，小耳朵，今天怎么情绪不高呢？心情不好吗？
1: 佳怡姐姐，最近我在学校里总有小朋友嘲笑我，说我的耳朵太大了，像两个蒲扇。最近我都没有自信了，总是戴着帽子去上学，心情也不是很好。佳玉姐姐，你说我的耳朵大有错吗？
0: 小耳朵，耳朵大并没有错，相反呢，还是你可爱的闪光点呢，这并不应该是你不自信的理由。这样吧，佳玉姐姐今天就给你讲一个关于自信的故事，有信心公主的大发明。听完这个故事，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再自卑和烦恼了。
1: 真的吗？那我试试吧。

有信心公主的大发明。机械国有一位有信心公主，她的头发长得很快，只需一天时间就能长得非常长，非常非常非常长，好漂亮的头发呀！有些人很喜欢她的长发。对夸赞自己头发的人，有信心公主会微笑着道谢。这些头发像拖把一样。有些人不喜欢她的长发。对讨厌自己头发的人，她会自信又有礼貌地回击。我保证你找不到这么美丽的拖把，全世界都找不到。不过有信心公主的长发有时候会给她带来一些麻烦。她曾经被自己的头发缠住。有信心公主每天都要剪头发，可是她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机械国叮叮当当学院开设了很多课程，比如说机器设计课、机械用具使用课、电路运行课、轮子运转课等等。在一节机器设计课上，有信心公主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她要发明一台超级自动剪发机。一直跟在她后面剪啊剪啊剪啊剪啊，这样她就不会被长头发困扰了。在修改无数遍之后，有信心公主终于完成了超级自动剪发机的设计方案。她的方案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支持和鼓励，她可以得到任何工具和零件。但有些

0: 新公主的方案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安罗斯王子说，根据我的经验，你根本造不出这样的机器。瞎胡闹表弟说，
1: 我这样的机械天才都造不出来，你能造出来吗？
0: 陶人燕公主说，
2: 这个太难了，还是留着长发让我们玩长发跳绳吧。
0: 有星星公主昂起头，坚定地对他们说，
3: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相信我能成功。
0: 虽然有星星公主有信心造出超级自动剪发机，但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去问书吧，老师告诉她。皇家图书馆的书架很高很高，足足有100多层，而与机器制造相关的书籍恰好放在最高的那一层。
3: 遇到困难不要放弃，积极想办法，我相信我自己。
0: 说完这句话，他用长发做了一根绳索。有信心公主边看书边钻研，终于知道该如何把超级自动剪发机给造出来了。可是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新的难题，要用的工具实在太多了，光是这些工具就让他手忙脚乱。
3: 遇到了新困难不要放弃，积极想办法，我相信我自己。
0: 说完他把长发做成了工具架。质疑的声音从未停歇，那些人每天在有星星公主的房间门口吵吵闹闹，故意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噪声。
2: 喂，快出来玩长发跳绳吧，
0: 陶人燕公主在外面大喊。
3: 遇到了新困难不要放弃，积极想办法，我相信我自己。
0: 说完她把长发做成了大耳机。心里美姨妈很支持有信心公主，她把自己的城堡借给她，让她在里面专心地搞发明。安罗斯王子、瞎胡闹表弟和陶人燕公主竟然堵在了城堡门口。
1: 他肯定会出来吃东西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他，劝他打消这个可笑的念头。
0: 不过这可难不倒有信心公主，因为呀，她把长发做成了提送食物篮的吊绳。终于自信又努力的有信心公主迎来了成功，超级自动剪发机被发明出来了。这是一台很酷很棒的机器，和有星星公主设想的一模一样。
2: 只不过
0: 有星星公主有点不想随时随地地剪自己的长发了，她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经过一番改造，超级自动剪发机变成了另外一种机器，超级发型机。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发型。知道了有这样的机器后，大家都要赶来试一试。心里美姨妈尤其喜欢这台机器。
1: 这是什么怪东西呀？我们一点儿都不喜欢。
0: 瞎胡闹表弟和安罗斯王子嫌弃地说。
3: 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自己很喜欢。
0: 有星星公主微笑着说。说完之后，她又开始自己新的发明了。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有星星公主的大发明》就为大家讲完了。小耳朵，听完这个故事，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呢？
1: 佳玉姐姐，我好喜欢有星星公主呀！有星星公主真是一个有很多想法和主意的小姑娘，她从不为别人的看法而左右，她经常会说，遇到了困难，不要放弃，积极想办法，我相信我自己。听完这句话，

0: 有了自信的力量。
1: 对呀，小耳朵，你的悟性可真高。佳玉姐姐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无论你在任何地方，如果遇到一直打击你的人，都不要受他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外貌，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你认为是对的、正确的事情，就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0: 我明白了，佳玉姐姐，我不会再戴着帽子去上学了，我也不会再怀疑自己的耳朵不漂亮了。我很爱我的耳朵，也爱自己的前部。
1: 你能这么想，佳玉姐姐真是太高兴了。那希望通过今天的故事，小朋友们都能够明白自信的重要性。自信心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无论在智力上还是体力上，或者是在处事能力上，都有着基石性的支持作用。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便缺乏在各种能力发展上的主动积极性，而主动积极性对刺激人的各项感官与功能及其综合能力的发挥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希望大家都能够和有信心公主一样，相信自己，不怕困难，努力地达成目标。小朋友们，今天的拉拉小耳朵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再见。

科普类的书，试读的年龄呢是小学的年龄。作者借助新颖的黑夜视角，通过生动有趣的语言和丰富多彩的插图，给孩子们揭开了黑夜中不为人知的科学现象。这本书啊，一共涵盖人体、动物、植物和夜空四大主题，给帮助孩子们理解复杂科学概念的同时呀，还激发了他们对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的精神。这本书呢，主题新颖，内容丰富，天黑后的世界呀，是以黑夜为核心主题的。这个选择呢，既贴切了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又充满了新鲜感。黑夜是孩子们熟悉的自然现象，但是背后的科学奥秘啊，却常常被人忽视。作者巧妙地将人体、动物、植物和夜空四个领域融入书中，通过趣味性的话题，全面地解答了孩子们对黑夜的疑问。那在人体的部分呢，书中探讨了睡眠的科学原理，引用了1964年美国青年兰迪·加德纳连续11天不眠的真实实验，生动地展示了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此外呀，还通过对比猫和人类的眼睛结构，解释了猫眼中反光膜是如何增强夜视能力的，让孩子们直观理解生物构造的奥妙。这些内容啊，不仅贴近生活，还能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

那动物部分呢，就介绍了夜间生活的生物了，像猫头鹰啊，还有蝙蝠，揭示了它们在黑夜中的生存策略。比如说，书中提到了蝙蝠是如何利用回声定位捕食的。这个知识点呢，给孩子们惊叹于自然界的多样性。夜间的植物章节呀，就聚焦夜间植物的生长和变化了。比如说夜间开放的花朵和植物的呼吸作用，给孩子

子们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了植物的生命活动。夜空长杰带领孩子们仰望星空，探索月亮、星星和流星等天文现象。书中简洁的文字搭配生动的插图，让天文学知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啊，这种多学科的融合结构涵盖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

光膜的作用，帮助孩子们一目了然地理解夜视的原理。此外呀，书中穿插的趣味漫画和图表也进一步地提升了阅读的体验。在揭开睡眠的奥秘章节呀，本书以漫画的形式再现了兰迪加德纳不眠实验的过程，生动有趣的表现方式啊，让孩子们在轻松阅读中掌握知识。这种多样化的呈现形式呀，不仅增强了趣味性，还降低了理解难度，非常契合儿童的知识特点。同时啊，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是他成功的另一个关键了。作者呀，曾经是一名教师，他特别明白儿童的阅读习惯，书中并没有使用复杂的术语，而是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去叙述。书中啊，还通过故事化的手法，将科学知识融入真实案例或假想场景，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既获取知识，又能培养想象力和批判思维。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呀，使得天黑后的世界不仅适合孩子独立阅读，也非常适合亲子共读。家长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探讨书中的科学问题，增进互动与交流。那作为一本少儿科普读物啊，天黑后的世界的教育价值真的是不容忽视。首先，它通过跨学科的内容设计，帮助孩子们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书中涉及的知识点既有趣又有深度，能够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养。其次呀，书中趣味的话题和启发性的叙述，也激发了孩子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比如说呀，了解猫的夜视能力之后，孩子们就可能会主动地观察家中的宠物了。那学习夜空知识之后啊，他们就或许会抬头仰望星空，寻找书中的天文现象。此外呢，这本书还能提升孩子们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通过讲解黑夜中的各种知识现象，这本书可以帮助孩子们学会关注生活细节，发现身边的科学奥妙。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啊，不仅有助于知识的累积，还能够给未来的学习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亲子阅读的特性啊，让家长和孩子们在阅读中共同的成长，有助于增加家庭的科学氛围。所以总的来说，天黑后的世界呢，是一本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意义的优秀科普读物。它以黑夜为切入点，通过丰富的内容、生动的插图和通俗的语言，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探索科学的大门。对于任何一位希望培养孩子科学思维、激发好奇心的家长来说，这本书都是一本不容错过的佳作。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奇妙的黑夜探险，带领孩子们在知识的星空下自由地翱翔。所以呀，这本书佳玉姐姐要推荐给所有热爱科学的小读者以及他们的家庭，让他们在阅读中发现黑夜的奥秘和魅力。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推荐好书环节啊，就是这样的内容了。关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想要和佳玉姐姐还有其他小朋友们一起讨论的呢？还有啊，你们还有哪些书是想要推荐给佳玉姐姐以及其他的小听众们呢？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好听的歌曲，我想去看看。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接下来请欣赏老子集中的精彩内容。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子第六章。古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一章主要讲述古神玄牝的特征和美德。本章大意是：无限的太虚，神是永恒的，它叫做玄妙的母亲。

性，玄妙的母性，它可以称为天和地的根源。玄妙的母性纤细微弱，好像一般的东西那样存在着，但它的生育力无穷无尽。老子一书不言历史人物，不言历史事件，喜欢用隐喻指道，喜欢诉诸象征说道，以道为谷神，以道为玄牝。谷神是大山谷、大川谷，空虚能容，容纳河流，容纳森林。玄牝是伟大的母性和雌性，它能生育一切，能生天地。常人颂扬充实，颂扬拥有和实用，老子颂扬空虚，颂扬源泉，颂扬无限的创造力。同心颂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同心颂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老子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这一章讲述天地为什么能够长久，讲述圣人如何成就自己。本章大意是天和地长存常在，恒久不衰，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他们不为自己的生存仕途，所以他们反而能够长久存在。圣人深知这个道理，因此他先人后己，反而被人拥戴，他置身度外，反而会立于不败之地，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无私反而能最好的成就他自己。事物的存在时间上有久暂之别，各有其限，空间上有大小之分，各有其宜。人的生命有时限，情感上偏爱久生，以长寿为福，天地悠悠，恒久不已，是天地的自然特性。老子赋予天地忘我舍己的美德，用天地为人类立法。圣人效法天地的美德，忘我舍己，不计名利，最受人们的爱戴，成就了他的大我。放弃反而能真正拥有，不争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看似矛盾的地方蕴含着人生的真谛。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同心颂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内容啊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童心对对碰，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0: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1: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0: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1: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22: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6: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22: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6: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3: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

0: 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用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4: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四 A 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十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姿，千沙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里沙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

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

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长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砾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砾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阳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阳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半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
2: 粉与白天不同的美。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凤凰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起与铜人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几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
1: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儿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

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一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氟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

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旧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

0: 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孙思邈在《大医精诚》当中曾经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寒灵之苦。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位心系家乡的大医，邵春中教授。邵教授祖籍呢在山东省威海市乳山，是乳山著名的老中医邵志坤老先生的嫡孙。2003年，年过60岁的邵春中教授从西安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岗位上光荣退休。他本可以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或者呢留在本院享受返聘专家的待遇，可是老人家却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老家威海，想为家乡人民的健康发挥余热。在获悉老教授的心愿之后，威海市立医院党委经过研究决定，聘任邵春中教授为威海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受聘之后，邵教授不但主动地担任起了肝病门诊病人的诊治及管理，同时呢，每周坚持为住院的肝病病人查房，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令人敬佩。早晨，内科的门诊大厅里就坐满了候诊的患者。九号诊室内，满头华发的邵教授正在为患者进行诊治。一位年轻的妈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几年前在邵教授的指导下，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次来呢，她是想要二胎。咨询邵教授是不是要按照前几年的那个方法，在怀孕7个月左右再进行免疫球蛋白注射。邵教授看过他的病历和检查单子之后啊，笑着对他说，你这次怀孕呢，不用再做治疗了，你身体内的乙肝病毒已经被机体给抵抗住了，你放心吧，保持好心情，注意营养，会养出个健康的好孩子的。听了邵教授这么说，这位准妈妈的脸上顿时就笑成了一朵花，欢喜不已地跟邵教授道谢。邵春中教授对于防止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有独到的经验，曾经应用乙肝免疫球蛋白孕期注射联合婴儿出生后乙肝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注射治疗的方法，使数百名孕妇受益，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99%。其中呢，有一位姓李的乙肝病毒携带孕妇，一胎所生的孩子因为母亲的缘故感染了乙肝病毒，当他意外的再

次怀孕之后，担心二胎生的孩子也因为她感染上乙肝病毒。焦虑忧心之下，孕妇慕名找到了邵教授。在邵教授的帮助下，应用上述的方法，成功的避免了二胎宝宝感染乙肝病毒的可能。不过邵教授说，近两年这个方法基本上已经停止使用了。他根据国内外最新的技术，选择在乙肝携带孕妇孕后期应用替诺福韦酯来抗病毒治疗。该方法呢切实有效，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了100%。邵教授说，我干传染病这么多年，上班之后从来是不吃不喝，这样既能避免上厕所，也能尽量保护自己不被传染。不过虽然身体遭罪，但是我不后悔，我很感谢市立医院能够给我提供这么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平台。在这里呢，我可以心无旁骛，专心地给人看病，能够在垂暮之年得以发挥余热，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解决健康问题，对我来说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是啊，老人放弃了跟儿孙团聚的机会，退休之后还千里迢迢地来到威海，为威海的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排忧解难。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喜欢，对家乡人民的热爱，他又怎么可能拖着年迈之身坚持这么多年呢？多年来，邵教授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迅速地成为了威海市众多肝病病人以及医护人员信任和尊重的知名专家，年门诊量高达7000余人次，他用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成千上万的急性肝病病人，他凭借高尚的医德，使绝大多数慢性肝病患者依从性良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未发展成肝硬化。他治疗的丙肝成功率高，复发率低，乙肝控制率高达95%以上。接近中午的时候，一名前来就诊的中年妇女进门就满脸的不高兴，指着自己的腹部跟邵教授语气很冲地说，我老爸就是肝癌，最近呢我这个位置有些不舒服，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也肝不好啊，哎，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你别糊弄我。邵教授并没有因为患者语气不好而态度上有什么变化，依然用和蔼的语气，用患者能够听懂的词汇跟他交流，说您最近呢检查病毒了没有？这患者说，我查了，都是正常范围啊，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呀，我钱都白花了呀。这患者拧着眉头，满脸的怒气，似乎他这身体不舒服啊，这罪过在医生这儿。那肝部这个囊肿它不是问题，邵教授边看病历边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患者的神色瞬间啊就轻松了许多，不过眉头依然是皱着，迫切地望着邵教授说，那可是我怎么老觉得我这不舒服啊？是，你听我的啊，你这个肝啊没问题，现在呢有可能是胃的问题，你要是乐意的话去做个胃镜看看。邵教授柔声细语地跟这患者商量，还有啊，你最好呢再做一尿常规，我觉得你这个肾脏可能有点问题，等做完了检查你把结果拿过来给我看看。邵教授分析说，他考虑这个人是乙肝相关性肾炎，虽然患者主诉的焦点在于胃部，临床思维的展开也往往会围绕着胃部做文章，但做医生的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疾病的诊断上要慎之又慎，要围绕着病人的主体病症，将病人看作一个总体进行综合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疾病的真实面貌，才能做到不漏诊不误诊。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再继续为您讲述邵教授的故事。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为您讲述退休之后回到威海的邵春忠教授服务家乡百姓的故事。医者生而为人，生而为众人。邵春忠教授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是用细水长流的温度持续温暖着前来求医问诊的人们，用春风化雨的耐心为患者们排忧解难，用水滴石穿的信念数十年来默默地在行医路上砥砺前行，又在退休之后回到威海发挥余热，在市立医院这个促进百姓健康的平台上开出了一朵璀璨的杏林之花。从邵教授受邀来到威海市立医院坐诊，就积极地为市立医院培养人才，在他的指导下，多名消化内科

的医生完成了各自的临床研究，并且呢获得了科技进步奖。其中啊，在他的指导下，苏秀峰博士完成了早期肝癌的预防及治疗研究，在威海市最早应用微波消融微创治疗早期肝癌。这种治疗方法呢，对于早期肝癌有着良好的疗效，可以获得和外科手术一样的效果。这种治疗方法成功率很高，风险却很低，创伤小，大大提高了威海市早期肝癌患者的发现率和生存率，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邵教授在受聘于市立医院的这16年间，一共发现早期肝癌100余例，这些患者呢，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有效的早期治疗。2009年乙肝肝硬化患者李某在定期复查的过程中，发现肝右叶靠近肝门部大血管处长了一个大小约 2.2×1.8厘米的肝癌。对于这个位置的肝癌外科手术啊，困难是很大的。患者的家属慕名找到了邵教授，经过他的周密安排和指导，他的学生给予患者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肝癌微波消融术，一次性成功地根除了患者肝部的肿瘤，患者术后3天就出院了，到现在生活状态都非常好。一生从医，终生学习，在医学的道路上，邵教授孜孜不倦，在繁重的医疗工作之余，依然坚持每天阅读中外文献资料，随时掌握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动态，不断地扩展诊疗的思路，锤炼自己对疾病的敏锐洞察力。邵春中教授经常告诫他的学生说，医生这个职业呀，需要不断地学习，终身的学习，从书本中学，从临床中学，向同道学，一日不学落后三秋。庄子养生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知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说，木柴可以燃烧出了薪火相传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努力传承着医学的火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回顾邵教授的医学人生，可谓是多姿多彩。他学医报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医学人才，他医术精湛，挽救了无数患者的性命，从而让他们走向了健康之路。他专注于肝病科学的发展，为肝病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他在古稀之年依然殚精竭虑，为市立医院学科建设发光发热，为威海老百姓的健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这种淡泊名利、精益求精、勇攀医学高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成为了市立医院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为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市立医院人树立了光辉的职业榜样，在威海医界树立了学习的楷模。老骥伏枥促健康，春风化雨育英才，愿我们的老教授能够健康长寿，为家乡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平衡。

被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神镖大将诸葛敬得了卸甲风寒症，再加上没有斗得过那金刚老道郎天印，这一股火是卧床不起。刘秀会来事儿，当然刘秀这也是发乎于内心，非常自然的给这诸葛敬喂药，诸葛敬那心就一阵发热。如果说过去诸葛敬虽然来到刘秀的跟前愿意保刘秀打王莽，但是他一想到自己父亲曾经被刘秀的父亲汉平帝给贬价为民，他心里边还是心存寒怨。但是刘秀对他这个关切劲儿，他是大为感动。诸葛敬

0: 眼泪淌下来了。千岁，我对不起你，你费了那么多的心思派人把我请来了，我到这儿不单说没有帮得了忙，还帮了倒忙。现在我是卧床不起，竟劳动您前来看望我。千岁，现在我想起一人，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是一个头磕在地下，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他使一条宝枪，叫八宝驼龙枪，这条枪善刺金银铜铁，只要是把这位哥哥请来的话，他一枪就可以刺穿那金刚老道。刘秀一听，喜出望外。诸葛将军，那你说说你那位哥哥是谁呀？他不是别人，他在整个大汉朝那都是屈手可指的英雄，在这南阳一带那更是赫赫威名。现在他占据陀罗山，是陀罗山的总瓢把子大寨主，姓董，叫董平董云县，人送绰号叫宝枪将。刘秀闻言心中大喜，既是这样，待将军您病体转好时，您写封信，我派人给这位董将军送去，请他前来。千岁，救兵如救火，这个事儿耽误不得，我现在就写信。说着，诸葛敬打床上就往起爬。你看，本来诸葛敬的身子是相当的棒，但是一得了卸甲风寒症，这不行了，浑身上下跟散了架子似的，动哪儿哪儿疼啊，就往起刚这么一支吧，脑子上豆蛋的汗珠噼里啪啦就往下淌。刘秀赶紧扶住，诸葛将军你先歇着，就算写信今日天晚了，明日再写不迟。不，我现在一定写，我不能耽误时间。刘秀一看深为感动，这就传话告诉拿来文房四宝笔墨砚瓦。诸葛敬这手拿起笔来就来回直晃，歪歪扭扭勉强着把这封信写完了，里边写清自己现在保刘秀了，请这位董哥哥马上来。刘秀就拿着这封信离开诸葛敬休息的房间，前来见大帅军师邓禹邓中华。邓禹现在坐在书房里边也没睡，他见刘秀一进来是赶紧站起身迎接。千岁，已至半夜，为何还未曾休息？刘秀两眼睛锃亮，满面都是笑容，看得出来特别高兴啊。大帅喜事，说的话把这封信递给邓禹，然后简单一介绍。邓禹一看这封信，连连点头，千岁呀，这叫老天爷有眼，相助大汉，又有名将来保千岁灭莽兴汉，既是如此，待天亮之时本帅就派人前往。这封信先封好了。第二天早晨，邓禹升座中军帅当，五虎上将各位将军全都到了，两边列立。邓禹把要派将冲重围到陀罗山请宝枪将董平这个话一说，再看两边众将，你瞧我我瞧你，是无人请令。邓禹面带忧色，众将官，本来诸葛将军为咱们举荐一位能够枪挑金刚道的董将军，怎么就没人敢机令闯他莽营吗？邓禹这话一说，你别看说的语气不怎么重，但是就这个词儿啊，使得马武、姚七、岑彭这些人的脸呢，腾都红了。 这都赶上激将法了，实际上也就是激将法。还没等别人说话，马武跨步就过来了。大帅，俺马武愿意带书信到陀罗山拜请董将军，请把书信交给俺马老子。大家一听，哪有这么跟大帅说话的，还自称马老子。哎，邓禹还就希望马武去，因为他知道马武是刀马纯熟，那别人赶不上他呀。但是为了把握起见，邓禹先派四员大将，那就是姚期、岑彭、杜茂、冯彦，开一城门到王莽的北大营前讨地要战。说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吸引他们兵力，让他们注意力都往这边来。这面是刚一交上手，马武赶紧催马就冲王莽的西大营。这王莽他们很多人打到说，现在北营那面啊有汉军将讨地要战。这王莽就以为啊，这邓禹他们顺北面要突围，或者怎么要决一死战，这赶紧号令三军，这注意力就都在北边。马武这就得手了。马武摆开九耳八环定汉刀，催开左下宝马良驹芦花战争马，一下就闯进了莽营当中。要说起来，马武现在闯的这个西营盘里边镇守的这员大将可了不得呀。那说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汉军元帅邓禹的亲师弟，飞虎大将巨无霸。那提起巨无霸来，堪称王莽那方面第一猛将，或许也可以认为是天下第一猛将。马武要真知道他现在西营盘呢，也不一定顺他这往出杀。但是马武阴错阳差还就杀对了。怎么着呢？这个巨武霸他不单是镇守在西面，而且王莽委派的巨武霸是85万军队的总先锋。说同共四个先锋，哎，四个先锋里边有巨武霸，他本人还是总先锋。听到北面那边一乱，他提马就奔北面去。马武就找了这个空隙，是一顿猛杀，战马狂奔，急出去50里，杀过莽营，又奔驰出去有100里地，往前看，陀罗山到了。这都是当天的事儿。马武来到陀罗山下一瞧，在那半山腰处扑啦啦有一杆大旗，大旗上边走金线踏银边绣了一个斗大的董字。这时候有人发现马武了，那是站岗的楼兵啊。一看马武这打扮，胯下马踢跳咆哮，呵，这是宝马良驹啊。马武本人跳起马来，身高1丈1尺半，蓝靛脸，大环眼，红胡子，一看这派头就像是占山为王的。你看马武在金顶太行山占了10几年山，他养出这么一种野性。有个小寨主上前搭话：朋友辛苦了。黑道讲这个见面道辛苦，必是行中人，先搭个话。马武一听乐了，这一乐呀，就好像要杀人似的。马武有个凶相啊，把那小寨主吓得直往后退。啊，朋友，您乐什么？
1: 彼此彼此，都辛苦了。
0: 马武一转念，这董平董云县现在是占山为王的总瓢把子，那么自己呀、啊、也先别报是马武，我就说我马武怎么地，人家不一定知道。但是我在金顶太行山占了10几年，我总瓢把大寨主郑芳那个名是相当大。想到这儿， 马武一笑：“
1: 这位兄弟，你往山上报，报给董寨主，就说金顶太行山的总瓢把子郑芳前来拜望。”“
0: 啊，哎呦，
1: 怎么是他？”赶紧跑着向上报，报告给了董云仙。
0: 马武在山下等着呢，就听山上叨叨叨放了三声炮。马武明白这是对方瞧得起自己，放了三声礼炮前来迎接。再看打山上涌下来50多匹马，后边跟着100多步行的军卒。只见为首的一位有40多岁的年纪，跳下马来也有90开外，这个不算小，但是长得比较瘦。可您仔细看，这位瘦是瘦，那骨头缝里都长肌肉，说怎么的呢？结实，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两眼珠溜圆，就像那个溜溜似的，锃明瓦亮。海下是三绺墨长髯，他的胡子养得不错，长髯过腹啊。在他的这匹青马上，马德胜钩挂着一条宝枪，就是八宝驼龙枪。这八宝驼龙枪也太显眼了，金紫金鳞，就好像是那金丝缠绕的一样。哎，其实这条枪要论分量，那比金子还要值钱。一看这前呼后拥的派头，马武就猜中了，为首这位肯定是那个宝枪将董平、董云仙。马武赶紧翻身下马，一拱手：“在下郑芳，这厢有礼。”来的果然是董云仙。他一看马武，哎呦，不由得暗暗叫好，心想：好一个郑芳大王！早就知道他的名头，人们只要路过我这儿，我就打听说金顶太行山那个山大王说刀法很好，哎，都说不错，自己还真想去找他会一会，比一比到底是他这个刀高还是我这条枪高。还没想到他来了，还一个人来的，估计着来了并无恶意吧。董平这么想着，翻身下马，和马武见过，两个人这一拉手，董云仙就想较量较量马武。开始他一搭手，马武觉着这是亲近，紧跟对方一较劲，马武明白了，哦，要试俺马老子的手劲儿。马武跟着就一提气，哎，两个人那骨头节的咔咔咔咔咔一响，哟，董云仙就觉出来，马武那劲儿比自己不小，如果要这么钻下去的话，恐怕自己啊还要禁不住这对方这么一钻。想到这儿，他把手松劲儿了。哈哈哈哈哈！郑芳大王，我久仰你大名，早欲与你相见，今日你来，真是我满山生辉。来，请到山上一去。好，请请。两个人虽然手都松劲儿，不过还是手拉手，显得非常亲热，是步上陀螺山。到了聚义分金厅，坐稳了，下边把酒席就摆上来了。马武伸手打怀里边就掏出来了诸葛敬写给董平那封信，还外带有邓禹福家的一封元帅的请将信。双手逞于这董云仙，开始这董平一愣，跟着他双手接过来展开看壁，眉头紧皱。一看信明白了，原来上我山这个郑芳大王，也就是保刘秀的那个溃马青刀瘟神马武马子章，哦，马武是郑芳，郑芳是马武，这是一个人。咱现在要一提马武，这名头好像比那郑芳还大。
1: 大闹长安五个场，

造了王莽的反，这乃是刘秀手下的干将。马武就在看信的时候，马武这酒杯也放那儿的，两眼不错神的瞧着董云宪，见董云宪眉头直皱，他这心里不就没底了。

封信是假的。他用手指了指诸葛敬写那封信，马武一听这火就上来了。怎么说？你怀疑俺正方，也就是怀疑俺马武马子章带着一封假信来蒙骗你董寨主。我向你说实话，这封信的确是诸葛敬写的，绝无差错。不管是正方王也罢，是马将军也罢，您大概还不太了解我和诸葛贤弟的情，让你们来请我，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但不管怎么样，我佩服马将军，您是个英雄豪杰，就即使今天您来蒙我，要把我骗出去，可我也想交您这个朋友。但不管怎么样，昆阳城我是不能去。马武听到这儿泄气了。哦，原来那个诸葛敬他父亲诸葛让还是被汉平帝所杀，不，这段事情我也不了解。可不管怎么样，那诸葛敬的的确确是在昆阳城，可面对这个宝枪将董云仙，你是说不清道不明。马武叹口气，董将军，那你看你如何才能去帮我们忙打那个金刚老道呢？哎呀，马将军，我这话都跟您说的这么清楚，你怎么还一定要问我的口供啊？啊，这么说吧，如果说我的兄弟诸葛敬他能够亲自来我的陀螺山，让我去保刘秀打那金刚老道，我就立刻前往。好了，我马武不多废话了，告辞。马武转身撩征询往外就走。马将军，饭菜我都准备好了，咱们得痛饮三杯。多谢了，多谢了，现在我军事要紧，就不在此处耽搁。马武下来骑马挂上刀走了。董云仙一直送到山下，马武跟他是拱手话别。现在马武骑在马上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这心里边乱糟糟的，心想如今汉殿下刘秀和很多南洋将士被困昆阳城，那王莽带领百万雄兵兵困昆阳，我主刘秀是以少对多，势力悬殊，如果请不来像董云宪这样枪法高妙宝枪迎人的将官，我们怎么能够出奇制胜呢？当时大帅准备派人请这个董云宪，一般人都不敢出这个头。我马武一看，我这才请令杀出五十里地重围，来到这陀螺山。可是现在呢，我是根本请不动人家，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回去面见大帅和千岁说明实情，最好就让那诸葛敬走一趟。但是诸葛敬现在又身有重病，他怎么能够杀出重围来见他这个哥哥宝枪将董云仙呢？左思右想，马武的心中很是纷乱。这个时候天就快黑了，这马也乏了，他人也饿了，本来在山上应该吃顿饭，可是他这一急一上火没吃啊，人困马乏。路过一个村庄，突然间马武就感觉不好，因为前边这个马蹄子一软，要马失前蹄，他八芒几带呼隆噗。马武是连人在这批芦花战争居落入了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己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有不同分类，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止咳糖浆你选对了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行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分风寒和风热，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风寒咳嗽主要表现为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常伴有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杏苏散是治疗外感凉燥的经典方剂，因此含有杏苏、杏仁等字样的多可治疗风寒咳嗽，如杏苏止咳糖浆、杏仁止咳糖浆。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喘咳、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常伴有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头痛等。川贝性寒，味微苦，因此含有川贝的糖浆多可治疗风热咳嗽，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灵贝止咳糖浆。以下常见糖浆分别有适用症状：极致糖浆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枇杷止咳糖浆主治咳嗽气逆、咳痰不爽，感冒止咳糖浆主治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主治肺热燥咳、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罗汉果止咳糖浆、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除了要分清寒热，服用止咳糖浆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情况下，轻度的咳嗽咳痰排出痰液之后会缓解，不需用药。如因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休息，再用止咳药，但不可长期服，一般用药不超过三天。第二，饭后0.5到1小时服用。止咳糖浆常有一定的刺激性，饭前服用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止咳糖浆含有较多糖分，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饭前服用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则可能因刺激而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第三，用药5分钟内不要喝水。服用止咳糖浆之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可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此时饮水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作用，建议喝完糖浆5分钟内

不要喝水。第四，有些患者不宜服用。糖浆剂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服用。含有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如咳嗽停糖浆、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不宜服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认为，药效降低10%即被认为失效。糖浆和其他固体类药物不同，保存条件相对苛刻。糖浆剂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成，一般为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糖浆剂含糖量非常高，通常不低于45%。药用糖浆含糖量一般在65%以上，在密封状态下不需冷藏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由于蔗糖的比重大于水，会沉积于底部形成絮状物，如果储藏温度过低，反而会使糖浆中的饱和蔗糖溶解度降低，从而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糖浆开瓶后常温储存即可，其最佳保存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开启之后的糖浆保存期限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夏天不超过1个月。糖浆剂打开之后，若短时间内无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知道药物是否超过使用期限。服药时不要嘴对嘴直接服用，这样除了剂量不准，还会将口腔中的细菌带入瓶中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倒出一定液体之后，应妥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服用糖浆剂前最好充分地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可以避免因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取量不准。如果糖浆中出现了大量的气泡、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开瓶后出现酸败、发霉、异味等现象，说明药物可能已经变质，切勿服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明明没有做很多事情，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或者自己有一点失误的地方，晚上就会翻来覆去琢磨和后悔。想做一件事情，却总是犹犹豫豫，纠结半天也没有行动，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精神内耗。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您分享如何摆脱精神内耗。之前看到过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很多网友都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搞得自己很累，还容易自我攻击，一点小错都要在心中把自己骂上半天。很多人表现为爱纠结，内心戏多，明知道应该做又无法行动，这样持续反复的情绪内耗让自己变得心力交瘁。那什么是精神内耗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内心总有两个不同观点的小人在打架，内心过度消耗，从而容易产生疲惫感，因为迟迟无法行动，犹豫纠结，容易陷入焦虑、自我怀疑和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中。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打算考个证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结果却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如果当天早上没有起来学习，犯懒了，你看着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其实内心一直在自责，你太差劲了，都请假复习考试了，却还在这里消耗时间，还会自我攻击，像你这么没自制力的人能干成什么。有时候也会担忧和害怕，即便自己好好复习了，要是还没考过，到时候会不会很丢人，还有犹豫和纠结，我是不是不应该专门请假去考试啊。所以每天开始学习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学习。就这样，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多，导致他经常内耗，复习进度慢，从而再次陷入指责和追求完美的陷阱中。我现在离我理想中的复习状态差太远了，还能考过吗？就这样，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他请假的这段时间既没有好好复习考试，又没有好好放松休息。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很辛苦，但却是因为每天都不断的内耗，导致他变得精疲力竭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呢？明明自己没

我对话，让我们一直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拖垮自己。严重的精神内耗就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内耗。我发现很多内耗的人身上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容易自我否定。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呢？比如说，不断地挑剔自己，或者怀疑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总是忍不住往坏处想，担心不好的结果。其实，自我否定通常来说，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期待和你对自己的评价之间落差太大，你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渴望的样子，所以容易自我否定、自卑，不喜欢自己。当这种落差越大的时候，你的焦虑感也越强，对自己的否定也就越严重，甚至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第二个，想要满足他人的期待。容易内耗的人往往在意的是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指出，我们都需要被关怀和被尊重的体验，但我们能否得到关怀和尊重，往往取决我们的行为能否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听话，因为他人的期待和要求很有可能跟我们内在渴望和价值观不一致。那当两者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内在就会出现两个观点不同的小人在打架，内耗也由此产生。第三个，对自己高要求。精神内耗的人往往考虑得多，迟迟无法行动，这背后也跟对自己的高要求甚至完美主义的期待有关。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难以达到自己的高预期，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位朋友，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复习状态，但是却没有做到，于是他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自我批评，从而更加不愿意行动，陷入了内耗当中。所以现实中，如果你对自己很严格，习惯了制定高目标，希望一步到位，这样的初衷很可能反而会让你变得很被动，更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反而无法行动。那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精神内耗呢？我们首先要允许自己犯错，接纳自己的不足，才不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自我批判和消耗当中。比如说，当自己又弄错了某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你可以尝试不再指责自己，去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虽然这次没有做好，但是我比起过去已经有进步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要把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人都不好，我怎么这么差劲上面，而是意识到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也有成长，或者我也有做得好的部分。这是慢慢的把内在的自我否定和指责的声音变成积极的内在声音。所以当你担心自己做不好，想要自我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做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总有办法克服的，每个人都能在经验中获得成长之类的话。这些积极的自我对话会让你更有能量，也更有动力去行动和改变。容易内耗的人往往更在意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课题分离了。课题分离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他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自己课题被别人干涉，或者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明白，你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情，这是你的课题，你不是为他人的期待而活的，你是为自己而活的。第二，别人如何看你不关你的事儿。阿德勒认为，被人讨厌是正常的，没有谁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喜爱。所以当你能够摆脱别人的看法和期待，学会注重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恭喜你，精神内耗已经无法困住你了。行动也是减少内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面对内耗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别犹豫了，赶紧去做吧。当他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负面情绪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你想要能够行动起来，也要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比如说，不定那么高的目标，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暗示自己，我这次只需要先坚持20分钟。这样当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大的心理负担了，反而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做了远远超过你目标的事情，从而更加有力量和自信了。余华老师曾经表示，精神内耗其实也是一种积极情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寻找一种人生出口。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内耗中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突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咳嗽糖浆，以及如何摆脱精神内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小药箱也成了咱们家庭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了。而药箱当中呢，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和预防，还有急救的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阿司匹林等等，更是不可或缺。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呢，云生就给您讲讲这四种药啊，它到底怎么用。咱们先来说说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啊，大家都不陌生，它是冠心病人常备的一种药。它呢能够迅速的缓解心绞痛，但是一定要注意，是确诊冠心病的人才需要准备这种药。冠心病典型心绞痛呢，是阵发性的胸闷、憋气、胸痛，出现在胸骨后，可以放射到心前区域和左臂。心绞痛的部位啊，有时候会发生偏离，出现在上腹部，或者呢放射到颈部、下颌、左肩或者是右前胸。发作的时候呢，可能感觉啊压榨痛，或者是憋胀，甚至呢感到窒息，伴有濒死的恐惧感。这个时候可以用硝酸甘油。发生心绞痛的时候，立即在舌头下边含硝酸甘油一片，每一片的含量啊是 0.5 毫克。最好呢是把硝酸甘油片轻轻的嚼碎之后，再放在舌头下边含服，这样起效会更快。如果病人口干，可以滴少量的开水在嘴里，一般呢服用1到3分钟，症状就能够有所缓解。有条件的呢可以同时吸氧。如果含服了5分钟之后不见效，或者是疗效不明显，那您可以再含服一片，最多可以连续含服3次，每次的间隔都是5分钟。含硝酸甘油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么几个事儿。一呢是坐着含服比躺着站着都好。体位性低血压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低血压，甚至呢有昏厥症状。如果含服的时候采取平卧的体位，可能啊会因为回心脏的血量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从而呢影响药物的疗效。再一个呀，是千万别用水送服。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吸收率呢在80%左右，一般在服用5分钟之后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用水吞服起效很慢，而且啊肝脏对它还有一定的降解作用，只有8%的药物成分能够被吸收，这个呢就让药物的作用大打了折扣。还有一个呢是连服3片无效，那就一定得打120。如果含服3次之后病情不能够得到缓解，那也不能再继续含服硝酸甘油片了，需要及时的拨打120，而且呢不能够随意的搬动病人。另外啊，确诊为冠心病的要随身携带着硝酸甘油，携带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免装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因为硝酸甘油啊挥发性很强，要避免受体温的影响而加速药物的失效。最后还得记得，青光眼、脑出血的患者要对这种药慎用。接下来呢再说说速效救心丸。工作压力大，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血脂比较高，出现过心绞痛，但是呢没有明确诊断的人，都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可以携带速效救心丸以缓解突发的胸闷症状。速效救心丸能够抗心肌缺血，保护心脏，降低血粘度，解痉镇痛，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用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出现了胸闷、心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等这些先兆的时候呢，应该迅速的含服速效救心丸，一定不要等到典型的心绞痛发作之后再含服，因为每一次心绞痛的发作呀，都会对心脑功能造成严重的损害。在有先征兆的情况之下，及时的服药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一般呢，服用几分钟之后就能生效，可以有效的防止猝死。但是速效救心丸呢，它只是应急用药，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疾病。所以呢，症状缓解之后，您就应该尽快的去医院就诊。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一般呢是先服用四粒，含服的时候呢是放在舌头下边，也可以嚼碎了再含到舌头下边，这样呢可以加速药物的发挥作用。用药十分钟之后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可以酌情再服用四到六粒，其他的治疗用法呢您还得听医生的嘱咐。速效救心丸在吃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么几个事儿。一呢是速效救心丸适合用舌下含服法，药物有效成分通过舌下的黏膜吸收，这样可以迅速的进入血液循环。为了能够更快的发挥药效呢，还可以先将药丸咬碎之后再放在舌头下边。第二呢是要采取坐姿服用，这样呢可以使回心脏的血量减少，减轻心脏的负担，使心肌供氧相对满足自身的需求，从而呢能够缓解病情。病人千万不要平卧或者是站立服药。三呢是如果连续服用两次症状都没有得到缓解，那就得及时的把患者送往医院。第四呢，速效救心丸它是一种棕色的滴丸，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有效期呢一般是一年。如果发现这个药物变软了、变黏了、变颜色了或者是破碎了，那么最好马上更换新药，以免因为失效而延误了抢救的时机。这个药啊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对于低血压的患者来说应该慎服速效救心丸，这种药有一定的降压效果，低血压患者用药之后可能会出现眩晕等等症状，加重低血压的病情。此外呢，速效救心丸主要成分是川穹冰片，长期的使用冰片之类的药物会耗气伤神，致使心脏功能减弱，因此呢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用量不要过大，用药的时间呢也不能过长。另外啊，速效救心丸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偶尔服用一次可以缓解症状，但是切记不要经常服用，因为速效救心丸的成分呢会让脾虚胃弱的人消化系统出现问题，比如肚子不舒服啊，或者是有腹泻的现象。说过了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使用，那接下来呢，再说说丹参滴丸和阿司匹林。

0: 丹参滴丸呢是中成药，具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功效，主治气滞血瘀所致的胸闷、心前区刺痛、冠心病、心绞痛等等。复方丹参滴丸呢是冠心病治疗的常用药物之一，起效很快，可以用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治疗和急救。治疗冠心病的时候，一次服十粒，每天服三次，口服或者舌下含服，四周为一个疗程。急救的时候呢，每次服十粒，舌下含服，五分钟之后没有得到缓解的，可以再服十粒，或者呢是改用硝酸酯类。治疗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时候呢，每次服10到20粒，一天服3次，口服或者是舌下含服，24周为一个疗程。服用复方丹参滴丸啊，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辩证的选用，要改变中药没有副作用的片面认识。即使像复方丹参滴丸这样应用极为普遍的中成药，那么长期不当的服用啊，也会产生不良的反应。服用复方丹参滴丸的时候还要注意以下几点：有出血倾向的人要慎用，因为其中富含丹参、三七这些有活血的作用；寒凝血瘀、胸痹、心痛者也不宜使用；脾胃虚寒的人也要慎用；过敏者或者是孕妇要禁用。复方丹参滴丸不宜和牛奶、黄豆同时服用，含有金属离子的抗酸药、抗肿瘤药物、阿托品、雄性激素类药物、较强的酸性的维生素 C、 胃酶合剂等等，这些呢也不能和复方丹参滴丸同服。另外啊，要注意用药的疗程，建议患者呢口服3个月之后要停用一段时间，如果需要继续服药要进行必要的检查，包括胃肠道啊、血压呀、凝血功能啊等等这些项目，如果异常应该找到原因并且及时的处理。最后呢，再来说说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呢学名叫乙酰水杨酸，它呢与青霉素、安定同列为世界三大经典药物，贡献在于大大的降低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阿司匹林的临床运用呢，主要是做一级预防治疗和二级预防治疗，就是已经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和极可能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最为适用。一般呢是晚上空腹的时候服用效果最好，如果有明显的胃肠道反应的人可以在早饭之后服用。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阿司匹林是药，可不是保健品。有些老年人认为啊，长期的服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能够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种看法那是不对的。作为药物的阿司匹林也有它的适应症，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建议长期服用阿司匹林，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个呢是一级预防。其他人群呢不建议服用，或者呀要谨遵医嘱服用。还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对于急性的心梗，阿司匹林起效是比较慢的，至少要几个小时。如果身边没有其他的急救药，只有阿司匹林的话，那服用的剂量应该是300毫克，而不是随便服下2片。另外呢，为了加快吸收的效果，嚼碎了之后服用要比喝水吞下去更有用。另外还有5类人要慎用阿司匹林。一呢是胃肠道反应是阿司匹林的主要不良反应，因此啊，胃及12指肠溃疡患者在急性期不宜使用阿司匹林，稳定期呢可改服对胃黏膜损伤相对较小的阿司匹林肠溶胶囊，或者呢是和食物同服，这样可以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二呢是平时有自发出血倾向的人，比如说牙龈呐、或者皮肤啊经常有出血现象的人，就不宜服用阿司匹林。血友病或者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是禁用阿司匹林的。还有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也不宜服用阿司匹林，因为啊它可能会诱发皮疹、哮喘、血管神经性水肿或者是黏膜充血等等这些过敏的反应，其中呢又以哮喘较为常见，可在服药之后数分钟就出现呼吸困难和喘息，严重的 甚至会导致死亡。这种症状呢，被称之为阿司匹林哮喘。再有呢，就是孕妇服用阿司匹林可能有发生胎儿缺陷的危险。阿司匹林还能够进入乳汁，使哺乳婴儿出现出血倾向，因此啊，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慎用。最后呢，是近期内做过手术，尤其是做过眼科、颅脑、内脏手术的人是禁用阿司匹林的。末了呢，还要着重的提醒大家，药物啊，千万别叠加服用。如果把握不准这个药应该怎么用，在疾病突发的时候拨打120，向医护人员简要的描述病人的体征，医护人员呢会指导用药和急救方法。和您一起分享了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和阿司匹林这四种家庭常备药的作用与用法之后，今天咱们的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明察暗访辽宁省见面会在大连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讲话，王新伟做表态发言；
1: 周波在省政协机关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省政协举行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构建更加和谐友好就业环境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印发，解码辽宁向海图强的新路径；
2: 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细化落实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50件辽博文物安全抵达苏州，姑苏繁华特展进入开展倒计时。
2: 本台记者赵庆华、赵宏宇报道。7月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电信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希望中国电信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积极参与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携手布局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新赛道，深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 柯瑞文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说，辽宁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骨干作用，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深化数实融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等新赛道的思路举措，与中国电信的云改数转智慧战略相契合。特别是辽宁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辽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电信将把辽宁作为战略

0: 局的重点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共同培育新场景，拓展新应用，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6号到7月2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对辽宁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7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大连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做了表态发言。
0: 宋友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
1: 宋友春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王新伟表示，辽宁省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把配合做好本次考核巡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隐患、交办的线索事项提出的批评意见，辽宁省将照单全收，诚恳接受，抓好问题隐患整改、追责问责和闭环管理。要聚焦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举一反三，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深挖问题根源，从主观找原因，从自身找不足，堵塞漏洞，建章立制，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有关成员、辽宁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到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3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免费受理电话400-000-4470，受理时间为8点到12点、14点到18点，信件信箱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 邮政信箱。
1: 本台记者赵红宇、贾如生报道。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昨天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在省政协机关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周波指出，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立身修德、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原原本本学、带着责任学、对标对表学，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周波指出，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根本、最核心、最首要的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自身建设等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要加强党性修养，以纯粹党性孤影作风，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内在根基。
0: 周波指出，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把为民履职作为最大政绩，努力把群众愿望清单变成政协履职清单，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协商议政，发挥协商式监督独特优势，推动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落实，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畅通联系群众渠道，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发展和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群众智慧转化为助推发展的务实举措。
1: 周波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准确把握大局大势，聚焦中心县级出力，广泛汇聚发展合力，以高质量建言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有效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机关服务保障作用，推动省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构建更加和谐友好就业环境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同志先后通报了我省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总体情况。安姆沙、伊焕斌、古海利、沈欣欣、段洪波、杨楠、王岱等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以辽品出海和数字升级带动岗位扩容，优化执法监督模式，提升司法保障效能，发挥工会驿站作用，更好服务劳动者，深耕治改数转，做强跨境电商，激活岗位潜能，提升服务消费供给，拓展新形态就业场景，以投资于人提升新就业群体社保参保质量，健全权益保障与监管协同，搭建综合性服务平台等建议。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聚焦民生根本，立足振兴全局，深刻把握新就业形态在高质量充分就业中的重要作用。要聚焦产业培育，深挖岗位潜力，做大做强辽宁本土新就业形态发展能级，依托辽宁特色产业资源，补链条、育主体、强人才，从源头扩容优质岗位，夯实就业基本盘。周波强调，要聚焦权益兜底，强化制度保障，着力破解新就业形态用工保障深层次堵点，厘清用工边界，规范平台用工管理，扩面社会保障，优化参保落地机制，深化行业综合治理，整治无序恶性竞争。要优化公共服务，强化党建引领，构建多方协同共治新格局，全面提升从业者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要继续聚焦新业态产业培育、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贡献政协力量。副省长吴春耕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温雪琼出席会议，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印发，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未来五年，辽宁将把海洋资源转化为振兴动能，解码辽宁向海图强的新路径。辽宁是东北唯一沿海省份，拥有150,000平方公里海域，2292公里海岸线。“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902亿元。“十五五”时期，辽宁提出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数字跃升的背后是辽宁向海而兴的澎湃动能，更是向海图强的坚定信心。2025年，辽宁水产品产量540万吨，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居全国前列。辽宁用占全国近3%的海域面积，贡献了全国近7%的水产品产量。十五五时期，辽宁提出打造高品质蓝色粮仓。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工业大学海洋食品加工与安全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朱贝威。
3: 我觉得辽宁呢，确实是一个食品大省，也是一个海洋大省。这么好的自然禀赋，我们有这么多的鱼虾蟹贝藻、棘皮头足这种海洋的动物和植物，那么就给我们有很好的原料基础。它应该大力的去发展海洋经济、海洋产业，这呢也是落实我们习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0: 今年1到5月，大连造船完工量占全球比重达到14.1%，意味着世界上每7艘大中型船舶中就有1艘是在大连制造。辽宁提出到2030年，船舶与海工装备增加值达到800亿元。海洋经济的新赛道上，辽宁的工业底盘正在变成向海图强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恒力重工抓住了机遇，获得了这个大量的国际订单，目前正处于这个批量建造、加速建造的过程。我们的首次订单已经接到了2030年，而且产品谱系的话也非常丰富，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将实现交付80余条船舶。
0: 辽宁有6大港口以及280个万吨级泊位，沿着海岸线，大连港、营口港、丹东港、锦州港、盘锦港、葫芦岛港串珠成链，一头连接东北腹地，一头驶向全球市场。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将港口航运单独成章，推动港口群从各自发力走向协同城市。省发展改革委海洋处徐维。
5: 突出了港口航运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统筹谋划港口布局、航运网络和临港产业发展，提出巩固大连东北亚航运中心地位，提升营口港内贸枢纽功能，推动各港协同错位发展，提出拓展国际航线，组建大型国有航运企业，发展专业化船队。
0: 从深海智能采矿机器人、极地冰下作业机器人到深海自主水下航行器，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前瞻布局一批高端未来海洋产业，同时加快海洋空天装备与服务产业发展，建设商用海上火箭发射基地。海洋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新试验场。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智库专家李红彪。
6: 陆海科技协同是辽宁的新优势，陆地呢为海洋提供技术装备和人才支撑，海洋为陆地拓展发展空间和增长动能，正在形成技术啊互促、产业互融、空间互拓的良性循环。
0: 海岸线既是产业线，也是风景线、消费线。十五五时期，辽宁提出打造中国最北海岸休闲文旅带，做强邮轮游艇旅游。辽宁正串联起海岸线上的风光，绘就近月远来的滨海文旅新图景，绘成辽宁发展海洋经济的新乐章。
1: 本台记者孟希桃、崔西红报道。7月6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在葫芦岛市兴城宁远古城闭幕。副省长、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楚天运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作为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一届，本届省运会于6月27号开幕，青少年组共计52个项次比赛， 参赛人数 1.6 万多人。群众组赛事共计15个项次比赛，参赛人数4000多人。闭幕会上宣读了竞赛成绩、获奖名单，举行了省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2030年辽宁省第16届运动会将由阜新市举办。
0: 本台记者苏星宇于江南报道。7月6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全省2026年度防汛指挥调度抢险救援演练总结会议，副省长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观看了涵盖山洪防御、桥梁垮塌、三段处置、水库调度等14大类实战科目的演练视频，全面检验了极端暴雨险情应对处置全流程。会议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做足最极端场景的万全准备，落实五级包保和24小时值班制，紧盯山洪河道、城市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较应机制，并以此为契机复合预案前置力量，全方位补齐短板弱项。
1: 本台综合报道，从昨天白天到今天，辽宁西部、东南部出现降雨天气，多地雨势较强，其中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丹东、朝阳有大到暴雨，局部乡镇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细化落实防汛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班清玉昨天来到本溪关门山水库。
7: 我现在来到的是本溪满族自治县的关门山水库，那可以看到现在天空中已经下起了小雨，根据天气预报呢，这里将会有强降雨。那为了保证关门山水库在不超汛限水位的情况下能够安全运行，这里已经开始进行了库容的预泄，那么预计这里将会泄出近260万立方米的水，来保证下游群众以及水库的安全运行。
1: 本溪关门山水库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王聪：
8: 我水库现在水位364.0，对应水位是对应库容是3100万方，预留了两千万立的预留库容。我们现在是又采用输水洞泄水，按每秒30立的流量进行了一个库容预泄，来应对强降雨天气。
1: 本溪市还重点对水库、尾矿库、河道、地质灾害点等关键区域展开全域隐患排查。
0: 大连市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降雨偏大的庄河市快速进入防汛临战状态。丹东发布黄色预警，并启动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14座强排泵站日夜值守，根据雨情和接露积水情况开展强排工作。鞍山岫岩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重点区域，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丹东东港市马家店镇构建上下贯通、快速响应的镇村组的3级防汛联动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昨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全国联动沉浸式主题教育活动，以回望烽火、守护山河为核心主线，融合实景表演、历史讲解、影像展播等形式，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在抚顺市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社会各界向死难同胞敬献鲜花。在本溪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铁岭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参观者在展品前驻足，回望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辽阳市白塔区福民社区的党员干部来到李兆麟故居，感受那段白山黑水间不平凡的岁月。鞍山市志愿爱心团队走进鞍山烈士纪念馆，深切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将于7月11号正式开幕。日前，辽宁省博物馆的50件文物安全抵达苏州，布展工作正在。

0: 我们对所有的展品，即将出展的展品做了文物现状的保护，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能让每一位观众感受到我们守正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
1: 本台记者童浩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东北超级库高手在民间能人征集活动在全网启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九月底，有才艺的市民只需要用手机拍摄短视频就可免费报名参与。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登上第13届辽宁省艺术节群众专场、东北超群众文化活动展演及百姓春晚的舞台。入围作品将同步在北斗融媒、新北方短视频平台、东北新闻网及全省广电新媒体矩阵上线展播。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丹东地区以及庄河、岫岩、新宾、本溪县、桓仁和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辽阳地区及鞍山市区、抚顺市区、抚顺县、清远、本溪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南风四到五级为主，雷雨时最大风力八到十级。丹东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阵风可达十一级以上。早间最低温20到2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2度，鲅鱼圈29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14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29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14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

0: 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

0: 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2: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5: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6: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7: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9: 您正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捐赠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8: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2: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3: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
14: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5: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6: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7: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9: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

0: 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0: 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2度，鲅鱼圈29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14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9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14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致公党营口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2: 姚华明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3: 姚华明到营口银行调研并座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7号，中国致公党营口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致公党营口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赵英姿当选为致公党营口市委主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市领导田伟、马荣芳出席会议。过去5年，致公党营口市委会在致公党辽宁省委会和中共营口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级组织和广大致公党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推进思想建设、参政议政、海外联谊、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积极成效，推动营口致公事业迈上新台阶。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民建营口市委会主委马荣芳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当前我市正处于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全面推动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致公党营口市委会紧扣中共营口市委中心工作，不忘历史，坚守初心，团结奋进，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

0: 积极投身振兴发展实践，为实现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助力。许光文在讲话中指出，志工党营口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志工党营口市委会的工作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希望新一届市委会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新要求，在工作谋划中提高政治站位，在服务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实干实际践行治理为公、小海报国的初心，在自身建设中积蓄奋进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7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为全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所在党支部全体党员、基层党建联系点党员代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为营口全面振兴夯基垒台。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专题党课。姚华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贯通百年党史，衔接地方实践，立足时代全局，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对标对照学，把握贯穿其中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坚持固本培元、筑牢思想根基。姚华明强调，乡镇街道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民生福祉成色、基层治理效能、经济发展质效。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乡镇街道高质量发展。要毫不动摇抓好基层党的建设，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抓好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正风肃纪反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基层扎根。要坚定不移推动乡镇街道经济发展，发展特色产业，抓实项目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思路，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让乡镇街道经济活起来。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打实解决问题，守护企业合法权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助推全市营商环境在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要把基层治理抓到细处，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矛盾化解、社会治安、移风易俗等工作，健全应急处置体系，把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抓实抓细。要把民生福祉落到实处，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有限财力用在民生刀刃上，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姚华明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蔚然成风。要带头强化党性淬炼，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在党严党，在党爱党，在党优党，在党为党，扎牢党性根基。要带头锤炼干事本领，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统筹兼顾能力、学习知识能力，努力成为全能型基层干部。要带头砥砺过硬作风，敢于担当，敢于斗争，实事求是，带头转作风、树新风、抓落实。要带头坚守廉洁底线、纪律底线，坚持公正用权，主动接受监督，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姚华明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进入最紧要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一体推进学查改，做好建章立制和统筹兼顾，以高质量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楚乃新、彭松、华玉界、张立军，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领导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人大主席、街工委主任、各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所在党支部全体党员和基层党建联系点党员代表参会。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在营口银行营口分行营业部，姚华明实地查看窗口服务运行，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业务总量、客流保障、业务覆盖范围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优化窗口功能布局，精简业务办理环节，全面提升服务质效与群众体验。姚华明来到营口银行总行金融部和风险管理部，了解信贷投放等情况。他指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持续扩大金融供给，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随后，姚华明主持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营口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等有关部门工作汇报。他指出，营口银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从业人员积极践行五要五不重要要求，推动形成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要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明确经营发展战略，健全权责清晰、制衡有效、运转顺畅的治理运行机制。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深入开展政金企对接服务活动，全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让金融服务精准触达经营主体。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压实各方责任，推动监管长牙带刺、动针碰硬。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完善风险源头防控、监测预警等机制，强化协调配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坚定不移推进金融反腐，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金融高质量发展营造环境，厚植沃土。要牢固树立鲜明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建强人才队伍，充分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提振干部职工担当作为精气神。市领导楚乃新、李进辉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讲授专题党课。史卫东以坚守建党初心、校准政绩坐标，以人大实干担当赋能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回望百年党史、厘清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本源，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握人大干部政绩观核心要义，全面检视自省，梳理政绩观错位问题与深层根源，明晰实干路径，以正确政绩观扛起人大服务振兴时代使命四个方面与大家交流研讨。石卫东指出，全体党员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立足人大职能定位，精准把握人大干部正确政绩观四大核心内涵，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人大工作第一政绩，把为民造福作为人大履职根本政绩，把推进法治营口建设作为人大长效政绩，把服务振兴大局作为人大时代政绩。史卫东要求全体党员要全面对标检视自省自查，深刻剖析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政绩观错位突出问题及根源，拿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对照问题清单逐条自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认真撰写个人对照检查材料，深挖自身政绩观偏差，建立个人整改清单，限期整改提升，真正做到知不足、明差距、定举措。石卫东强调，

0: 全体党员要锚定正确政绩坐标，围绕筑牢政治忠诚之魂，深耕法治履职主业，聚焦振兴发展大局，站稳人民至上立场，锤炼严实过硬作风五大方向，细化实干举措，自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将正确政绩观落到立法、监督、代表履职全过程，以人大实干担当，赋能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王春雨、张文胜聆听党课。
1: 2026年，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一殊荣的背后，是党支部多年来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思政教育、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全过程，着力打造全省高职院校党建引领思政育人示范标杆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作为我们护理人，我们的职业底色就应该是我们的敬业，要读懂身体，懂得生命，这是我们雷锋式护理职业人最起码的对敬业的要求。
3: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卫生健康学院青年雷锋班的学生，在思政教师的带领下，正在体验行走的思政课。思政教师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诚实守信等雷锋精神内核融入思政教学与职业教育全过程，全方位推动思政课堂提质增效。作为引领学校思政建设、服务区域思政教育发展的红色堡垒，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不断挖掘红色育人资源，聚力打造特色育人平台。2025年10月19号，牵头助力学校建立我省高校首个雷锋学院，遴选优秀学生组建7个青年雷锋班，以党建引领红色育人实践，同时开发雷锋精神与职业素养等特色课程，构建雷锋精神加职业素养的融合育人模式。此外，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依托营口市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联盟，打破学段壁垒，整合区域资源，举办我市追梦人薪火传初心、青春担使命、英雄永不谢幕，传承雷锋精神，向金城龙同志学习，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一体化育人体系，切实提升育人实效。思政教师肩负立德树人的重任，关乎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和成长成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针对教师精准施策，搭建思政教师成长计划培养平台，持续夯实教师理论基础，精进教学业务能力。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希蒙：
4: 组织我们进行理论学习、集体教研和红色实践活动，我们在学习中锤炼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在研讨中优化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正是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推动我们的政治素养与教学业务水平稳步提高。
3: 近年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培育出省级思政课教学能手、市级学科带头人等骨干力量，以党建引领科研创新，以科研反哺教育育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霍俊：
5: 十四五以来，以支部党员为核心的科研团队获批省级以上的科研项目6项，承担营口市社科重点研究课题9项，形成一批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教科研成果。
3: 如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将持续推动党建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让党旗在思政教育最前沿高高飘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姚瑶：
6: 我们将持续把党建引领贯穿育人全过程，多维度推动思政工作提质增效，深度挖掘营口本地红色文化资源和校企实现实践基地的教育内涵，推动党建引领雷锋精神浸润课程、思政建设、职业素养培育等深度融合，以高水平党建为支撑，推动立德树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

0: 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己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有不同分类，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止咳糖浆，你选对了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行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分风寒和风热，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风寒咳嗽主要表现为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常伴有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杏苏散是治疗外感凉燥的经典方剂，因此含有杏苏、杏仁等字样的多可治疗风寒咳嗽，如杏苏止咳糖浆、杏仁止咳糖浆。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喘咳、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常伴有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头痛等。川贝性寒，味微苦，因此含有川贝的糖浆多可治疗风热咳嗽。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灵贝止咳糖浆。以下常见糖浆分别有适用症状：极致糖浆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枇杷止咳糖浆主治咳嗽气逆、咳痰不爽，感冒止咳糖浆主治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主治肺热燥咳、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罗汉果止咳糖浆、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除了要分清寒热，服用止咳糖浆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情况下，轻度的咳嗽咳痰排出痰液之后会缓解，不需用药。如因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休息，再用止咳药，但不可长期服，一般用药不超过三天。第二，饭后0.5到1小时服用。止咳糖浆常有一定的刺激性，饭前服用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止咳糖浆含有较多糖分，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饭前服用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则可能因刺激而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第三，用药5分钟内不要喝水。服用止咳糖浆之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可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此时饮水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作用，建议喝完糖浆5分钟内不要喝水。第四，有些患者不宜服用。糖浆剂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服用。含有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如咳嗽停糖浆、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不宜服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认为，药效降低10%即被认为失效。糖浆和其他固体类药物不同，保存条件相对苛刻。糖浆剂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成，一般为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糖浆剂含糖量非常高，通常不低于45%。药用糖浆含糖量一般在65%以上， 在密封状态下不需冷藏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由于蔗糖的比重大于水，会沉积于底部形成絮状物，如果储藏温度过低，反而会使糖浆中的饱和蔗糖溶解度降低，从而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糖浆开瓶后常温储存即可，其最佳保存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开启之后的糖浆保存期限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夏天不超过1个月。糖浆剂打开之后，若短时间内无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知道药物是否超过使用期限。服药时不要嘴对嘴直接服用，这样除了剂量不准，还会将口腔中的细菌带入瓶中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倒出一定液体之后，应妥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服用糖浆剂前最好充分地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可以避免因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取量不准。如果糖浆中出现了大量的气泡、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开瓶后出现酸败、发霉、异味等现象，说明药物可能已经变质，切勿服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明明没有做很多事情，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或者自己有一点失误的地方，晚上就会翻来覆去琢磨和后悔。想做一件事情，却总是犹犹豫豫，纠结半天也没有行动，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精神内耗。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您分享如何摆脱精神内耗。之前看到过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很多网友都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搞得自己很累，还容易自我攻击，一点小错都要在心中把自己骂上半天。很多人表现为爱纠结，内心戏多，明知道应该做又无法行动，这样持续反复的情绪内耗让自己变得心力交瘁。那什么是精神内耗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内心总有两个不同观点的小人儿在打架，内心过度消耗，从而容易产生疲惫感，因为迟迟无法行动，犹豫纠结，容易陷入焦虑、自我怀疑和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中。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打算考个证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结果却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如果当天早上没有起来学习，犯懒了，你看着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其实内心一直在自责，你太差劲了，都请假复习考试了，却还在这里消耗时间，还会自我攻击，像你这么没自制力的人能干成什么。有时候也会担忧和害怕，即便自己好好复习了，要是还没考过，到时候会不会很丢人，还有犹豫和纠结，我是不是不应该专门请假去考试啊。所以每天开始学习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学习。就这样，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多，导致他经常内耗，复习进度慢，从而再次陷入指责和追求完美的陷阱中。我现在离我理想中的复习状态差太远了，还能考过吗？就这样，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他请假的这段时间既没有好好复习考试，又没有好好放松休息。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很辛苦，但却是因为每天都不断的内耗，导致他变得精疲力竭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呢？明明自己没有做太多事情，却感觉比平常还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鲍尔斯特曾经说过，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判断、焦虑都会消耗心理的能量。要知道，你的心理能量越高，精神和身体状态会越好，反过来的话就会情绪低迷，身体也容易疲惫。所以每次当你焦虑、纠结、自我怀疑，也就是内耗的时候，消耗的是你的心理能量。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内耗，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罢了。就像我们本是一辆正常运转的汽车，行驶在人生的轨道上，可往往因为内耗，心中充满了太多消极的自我对话，让我们一直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拖垮自己。严重的精神内耗就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内耗。我发现很多内耗的人身上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容易自我否定。 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呢？比如说，不断地挑剔自己，或者怀疑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总是忍不住往坏处想，担心不好的结果。其实，自我否定通常来说，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期待和你对自己的评价之间落差太大，你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渴望的样子，所以容易自我否定、自卑，不喜欢自己。当这种落差越大的时候，你的焦虑感也越强，对自己的否定也就越严重，甚至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第二个，想要满足他人的期待。容易内耗的人往往在意的是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指出，我们都需要被关怀和被尊重的体验，但我们能否得到关怀和尊重，往往取决我们的行为能否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听话，因为他人的期待和要求很有可能跟我们内在渴望和价值观不一致。那当两者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内在就会出现两个观点不同的小人在打架，内耗也由此产生。第三个，对自己高要求。精神内耗的人往往考虑得多，迟迟无法行动，这背后也跟对自己的高要求甚至完美主义的期待有关。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难以达到自己的高预期，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位朋友，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复习状态，但是却没有做到，于是他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自我批评，从而更加不愿意行动，陷入了内耗当中。所以现实中，如果你对自己很严格，习惯了制定高目标，希望一步到位，这样的初衷很可能反而会让你变得很被动，更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反而无法行动。那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精神内耗呢？我们首先要允许自己犯错，接纳自己的不足，才不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自我批判和消耗当中。比如说，当自己又弄错了某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你可以尝试不再指责自己，去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虽然这次没有做好，但是我比起过去已经有进步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要把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人都不好，我怎么这么差劲上面，而是意识到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也有成长，或者我也有做得好的部分。这是慢慢的把内在的自我否定和指责的声音变成积极的内在声音。所以当你担心自己做不好，想要自我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做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总有办法克服的，每个人都能在经验中获得成长之类的话。这些积极的自我对话会让你更有能量，也更有动力去行动和改变。容易内耗的人往往更在意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课题分离了。课题分离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他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自己课题被别人干涉，或者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明白，你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情，这是你的课题，你不是为他人的期待而活的，你是为自己而活的。第二，别人如何看你不关你的事儿。阿德勒认为，被人讨厌是正常的，没有谁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喜爱，所以当你能够摆脱别人的看法和期待，学会注重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恭喜你，精神内耗已经无法困住你了。行动也是减少内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面对内耗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别犹豫了，赶紧去做吧。当他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负面情绪就会大大的减少了，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你想要能够行动起来，也要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比如说不定那么高的目标，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暗示自己，我这次只需要先坚持20分钟，这样当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大的心理负担了，反而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做了远远超过你目标的事情，从而更加有力量和自信了。余华老师曾经表示， 精神内耗其实也是一种积极情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寻找一种人生出口。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内耗中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突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咳嗽糖浆，以及如何摆脱精神内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